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小鲜果变身致富果，我区为杨梅产业提质增效注入财政活水；区供电公司推进充电桩建设，赋能乡村绿色出行。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擦亮上虞杨梅特色农业名片，助力乡村产业振

0: 近年来，我区累计投入财政资金3900万元，建成600多亩智慧杨梅大棚，依托数字化、标准化设施，彻底改变传统种植模式，有效提升杨梅产量与品相，推动产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
1: 我区持续以财政精准赋能为抓手，聚焦项目建设、风险兜底、品质管控三大关键环节，精准发力靶向施策，全方位保障杨梅产业标准化、优质化、品牌化发展，让枝头小鲜果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巾帼果。 在项目建设上，我区立足杨梅产业发展需求，积极争取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财政专项资金，将资金精准投向杨梅标准化种植、设施改造、数字化升级、品牌培育等核心领域，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同时落地落实三农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拿出真金白银助力农户合作社升级果园。 针对高品质果园建设项目，我区5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可达100万元，极大提振了各类种植主体升级生产模式的信心。同时，我区投入50万元，实施杨梅质量安全风险防控项目，搭建完善的品质控制、指标检测。 优品评价体系，打造2至3个标准化试点基地，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周边种植户规范生产、按标种植。近3年，全区杨梅抽检合格率持续保持100%，品质安全牢牢可控。 2025年11月，上虞杨梅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辖区内15家种植基地获评绿色食品认证基地。全媒体记者胡凯琪报道。
0: 完善乡村充电基础设施是助力新能源汽车下乡、推动绿色低碳出行的重要民生举措。近年来，区供电公司主动靠前、精准布局，加快乡村充电站、充电桩落地建设，织密城乡充电服务网络，切实解决乡村群众新能源汽车充电难、找桩远的痛点，为乡村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电力动能。
2: 近日，市民郭先生来到中国石化上虞峰会超会商贸充电站，熟练停好新能源汽车，扫码付款后插上充电枪，短短几分钟便完成充电启动流程，整个过程便捷又高效。
3: 感觉很方便嘛，因为我平常的话工作就是在这个附近嘛，以前充电都一直要各个地方去找嘛，现在我上班的时候直接在这边充电。
1: 这座建于2025年的商贸充电站，配备一台630千伏安变压器，设有12个充电桩，可同时为12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站点自投用以来，广受群众好评，有效满足了乡村日常出行补能需求，累计总输出电量已超17万千瓦时。 群众便捷充电体验的背后，是区供电公司持续加大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力举措。从2022年开始，区供电公司积极对接区建设局、属地乡镇，深度排摸乡村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提前部署电网配套项目，推动充电资源向乡村延伸下沉。 截至目前，区供电公司已累计推动建成60多个站点、500多个充电桩，覆盖我区13个乡镇、90个行政村，极大缓解了乡村新能源车充电难题。按照建设规划，2026年我区计划再覆盖至少35个行政村，新建18个充电站点，持续加密布局，完善城乡充电网络，以电力赋能乡村绿色低碳出行，不断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和获得感。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施行。新规一改以往仅靠驾驶时长判定疲劳驾驶的方式，升级为三维立体综合判定。监管全面收紧，提醒驾驶人务必知晓、规范驾车。
0: 据了解，此前疲劳驾驶只看连续开车多久，新规新增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大维度，只要符合任意一项即可认定疲劳驾驶，所有车型全覆盖。客运车辆监管标准更为严格。基础判定标准方面，普通驾驶人连续驾车超4小时未休息或单次休息少于20分钟。
1: 客运司机在22时至次日6时夜。

0: 夜间连续驾驶超两小时未合规休息，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均直接判定违法。同时，新规新增多项补充认定情形：事故前10分钟内，设备监测到驾驶人闭眼超2秒，脑电波达到重度疲劳，驾驶人本人承认精神恍惚、疲倦，难以集中注意力仍驾车，以及出发前24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7小时、熬夜、高强度劳作、服用嗜睡药物、过度体力消耗等休息不佳状态，即便驾驶时长达标，经过生活轨迹倒查取证，同样可以判定疲劳驾驶。
1: 高驾驶是道路交通事故高发诱因，本次新规落地意味着疲劳驾驶正式从经验化管理迈入数据化、精准化严管阶段。在此也呼吁全区驾驶员提前吃透新规要求，坚决杜绝疲劳驾驶，共同守护我区道路交通安全，平安文明出行。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近日，华为外国语学校操场上欢声雷动，高三年段全体同学齐聚一堂，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活动——零食大作战。本次活动旨在缓解高三学子的学习压力，增强班级凝聚力，为即将到来的高考注入活力。
0: 下午4点，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同学们瞬间化身零食搬运达人。他们或怀抱或手提，争分夺秒地将战利品运往班级整理箱，场面既紧张又充满乐趣，引得围观同学阵阵欢呼。
3: 很感谢学校有这种零食大作战，就是在高三的这个紧张生活中让我可以放松下来，然后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很好的一个满足。
4: 加油，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据了解，此次零食大作战比赛以班级为单位，每班派出8名同学，4男4女组成战队，以接力形式搬运场地中央的零食，并将其放入班级的整理箱中。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学校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比赛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参赛选手们身着运动服装，严格遵守规则，展现了良好的体育精神。比赛结束后，同学们将战利品带回班级，共同分享，为忙碌的高三生活增添了一抹甜蜜的回忆。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2: 近段时间，我区气温持续攀升，雨水增多，不少市民反映，还未到盛夏，家里户外蚊虫已经泛滥，夜间扰人清梦，出门频频被咬。区疾控中心提醒，我区的蚊虫已经提前进入活跃期，科学防蚊灭蚊很重要。
0: 根据市历年蚊虫监测数据显示，今年4月蚊虫幼虫数量就已高于去年同期。目前全域蚊虫已正式进入活跃爆发阶段。据介绍，蚊子属于变温生物，气温达到15度就开始复苏活跃，气温升至20度以上，繁殖速度会大幅加快。今年5月以来，我区气温普遍突破20度，叠加回暖时间提前，市民体感蚊虫数量明显增多。

0: 用了香味很浓的化妆品，这也会改变皮肤的气味，增加对蚊子的吸引力。
1: 据介绍，蚊虫从虫卵发育为成蚊仅需7天到14天。如果遇到连续降雨，像户外草丛、树丛、小区花盆、楼道低洼角落等易积水处，就是蚊子绝佳的产卵温床，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扎堆滋生的情况。一般蚊虫在清晨和傍晚会更加活跃。针对夏季科学防蚊，区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做好四方面工作很重要。
0: 科学防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及时清理身边的各类积水容器，把闲置的花盆、酒坛子倒扣过来，水培植物每星期换一次水，水缸上加上盖子，这样就能大大减少蚊子的繁殖。到户外活动的时候，最好穿上浅色的长袖长裤，皮肤裸露的地方要喷涂驱蚊液，避免在草丛、灌木丛等场所长时间停留。另外，勤洗澡，保持皮肤清爽，饮食适当清淡一些，也能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招蚊子。
1: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1: 5月25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研究“十五五”全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站在全局视野和战略高度，系统研究谋划，聚力推进高水平交通强区建设，打造畅通南北、成环成网、联动内外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更好发挥交通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能级提升的牵引带动作用。区领导于丹、赵文忠、金山忠、程程、罗黎明参加。5月26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上浦镇梁湖街道实地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抗旱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程程参加。5月27号下午，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常务副区长程程、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区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5月27号下午，区政协召开2届41次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传承创新上虞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重点调研课题。区政协主席金山忠、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沈娟芬及秘书长陈学军参加。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小国应邀参加。5月28号下午，二届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3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全区重大改革整体推进情况的汇报，通报了全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审议了全区重点改革项目方案。区委书记、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钱林江主持并讲话，于丹、李海玉和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其他成员参加。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河。

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快进来吧。
3: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唉，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0: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
3: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位、平衡测试。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AI 催生新职业，易游小镇走出产业转型之路，跨市携手聚力攻坚，劳模团队驰援上虞带电作业，护航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稳用电。十年坚守精研精密制造，金甲金属扎根上虞，逐梦前行。随着 AI 技术加速渗透内容生产领域，一批全新职业应运而生。在易游小镇，传统短剧从业者正借助 AI 完成角色蜕变。AI 抽卡师这一新兴岗位走入大众视野，成为小镇数字文创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走进位于易游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科技有限公司，键盘敲击声与屏幕画面切换声交织成独特的创作节奏。工位上，抽卡师们紧盯着电脑屏幕，指尖翻飞间，一个个符合剧本需求的场景画面与人物形象被实时生成。所谓抽卡，就是在海量 AI 生成的素材中快速甄别、筛选、调优，精准锁定最佳视觉呈现方案。这一岗位融合了技术操作与审美判断，是 AI 内容生产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1: 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一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
0: AI 抽卡师从何而来？以宁天维宇科技为例，企业 AI 抽卡师团队的核心成员多由传统岗位转型而来，于俊磊就是其中一位。2022年入职的他，最初从事编剧和后期工作，在长达3到4年的时间里，他深耕内容创作一线，从剧本打磨到画面剪辑，逐步建立起对画面语言、叙事节奏和视觉风格的成熟判断力。现在，他将多年累积的内容思维转化为驾驭 AI 工具的核心能力，成功转型为一名 AI 抽卡师。
1: 短剧抽卡的话，其实还是要依托之前那个影视行业的经验，因为如果说你要让一个不懂的人来抽卡的话，他可能最多就是把人物跟场景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是相关从业者的话，你是知道就是说这个人物的站位，他这个场景中这存在的位置关系，然后还有像镜头的移动这些，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可以把控他那个镜头的移动的，但是就是相比不专业的人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有更多优势去把控镜头的，然后在剪辑方面的话也肯定会要更专业一点。
0: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在易游小镇，越来越多企业将理解与技术应用的新型人才加速涌现。当人工智能从工具升级为生产力引擎，那些懂得讲故事、懂画面、懂观众的内容从业者，正借助 AI 的力量，打开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近日，由全国劳动模范、前栋领衔的嘉兴电力带电作业标杆班组奔赴上虞，进驻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开展20千伏旁路不停电施工作业，以精湛技艺跨域支援，全力保障园区企业生产用电平稳有序。此次实施的20千伏旁路作业令客改直达工程，属于配网复杂不停电作业。施工原理如同为电网实施心脏搭桥，通过架设临时旁路电缆转移负荷，在全线不停电状态下完成线路升级改造，实现企业用电零中断、生产零影响、

0: 施工现场，作业人员严格落实安全规范，有序开展设备调试、电缆布设、高空实操等各项工序，全程依托绝缘陡壁车、旁路开关车等专业装备，高效推进线路改造工作。
1: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20千伏展联线、渔港支线、跌落式熔断器改直搭的一项工作。那么这项工作的缘由呢，主要就是随着这个支线后端的这个企业接入啊越来越多，那么跌落式熔断器呢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大负荷用电的这么一个需求了。然后这项工作呢，也是我们上虞甚至是绍兴我们头一次开展。这项工作开展完了之后呢，能够保证支线后端的这个企业用户安全稳定的这个用电和运行。
0: 由于此项高端作业目前我区暂不具备自主施工条件，国网绍兴市上虞区供电公司依托省内电力互助平台，特邀深耕带电作业领域近30年的前动劳模班组前来助力。作为全国劳动模范领衔的先锋队伍，该班组技术底蕴深厚，首创多项行业领先作业技法，手握百余项创新专利，多年来足迹遍布10余省份，持续输出先进电力作业经验。
2: 上虞杭州湾经开区作为绍兴市20千伏电网的先行区，符合的快速接入给属地供电所带来了很大挑战。本次作业我们请来嘉兴桐乡市不停电工程部专家开展实施协同作业，快速提高上虞公司专业适应能力。这次技术支援既是一次工程协作，更是一次宝贵的交流学习机会。
0: 接下来，国网绍兴市上虞区供电公司将持续用好事事互助协作模式，深化跨区域技术交流、人才共育与应急联动，不断提升本地配网运维、带电作业综合实力，以更扎实的电力保障护航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小作坊到行业配套标杆，从千平厂房到20000平米生产基地，从慈溪创业到扎根上虞高速发展，绍兴金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守，在精密金属制品与数控机床配件领域深耕不辍。企业凭借过硬实力，成为金盛机电、国祥制冷等龙头企业核心配套商，产值增长10倍。新厂区即将动工建设，在优质营商环境的滋养下，迈入产能扩张、产值跃升的全新发展阶段。绍兴金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其发展离不开八五后创始人周成杰的拼搏。1988年出生的周成杰，从陕西高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台资精密制造企业学习技术与运营经验。入职仅一年，他便前往慈溪创业。经历合伙人相继退出的波折后，独自全资收购公司，在精密金属加工细分领域站稳脚跟，后经客商国祥制冷引荐，叠加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精准招商，周成杰将工厂整体迁入上虞，与龙头企业深度协同发展。
3: 我们当时是考虑到这里的第一营商环境啊，还有开阔，还有一个就是这里的那个国家级开发区，运营企业比较规范啊，所有的手续按照规范来，那对早期来讲对我们企业可能成本会高的，那后期运行起来风险会很低，几乎没什么风险，一切按照规章规定的来嘛。我觉得这一步我们走的是非常正确的。
0: 企业步入正轨后，多地抛出招商橄榄枝，周成杰依旧坚定扎根上虞。上虞优质的营商环境、完善的产业配套、便捷的区位交通以及经开区全程贴心服务，为企业解决员工宿舍等后顾之忧，让企业专心生产发展。10年来，金甲金属专注数控机床、半导体设备、光伏配件、注塑机等装备的金属壳体及钣金配件研发生产。企业从初创时20名员工、2500平方米厂房，发展到如今常年160人、高峰期180人的团队，生产场地扩至20000平方米。凭借稳定品质与高效交付，企业成为金盛机电、国祥制冷等龙头企业长期合作伙伴，本地客群营收占比30%，在高端装备配套加工领域口碑卓著。当前企业订单火爆，排期已至今年8月，产销2万。2025年企业年产值达1.1亿元，2026年开年订单同比增长50%，发展势头强劲。
3: 像原材料啊，采购起来。

0: 也比较方便，然后客户来也方圆200公里吧，也是比较位置比较好。我们2026年的一开年的订单量已经比2025年啊，同期比到已经增长了50%啊。
1: 为突破产能瓶颈，金甲金属摘牌46亩土地，规划建设年产6000台数控机床配件制造中心项目。项目4月完成图纸评审，计划6月开工。建成后将完善生产链条，大幅提升产能与产品品质。
0: 2025年的12月份开始跟管委会沟通吧，速度也很快。我们未来可能2到3个亿的产值。
1: 10年磨一剑，匠心铸未来。周成杰表示，善于优质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坚实后盾。未来。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

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

0: 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1: 秦大队今儿太过分了，两位老总在试验场都跟总指挥说给你请功，他不但不给你立功，还给你点名批评。
0: 小点声，我就不明白了，他今天干嘛冲你和全队发这么大的火啊？按说你挂所成功了，给全队长了脸，给他也长了脸，他不应该高兴吗？
2: 是我的错，
1: 你错哪儿了？
0: 我想的是为全队建功立业，可这不是他要的。
1: 他想要什么？
0: 他想要一个严格。

0: 下午继续实验，按照新的速度和重力量级执行。动四出列，登机。
1: 是。
0: 动四，可以开始。

0: 这，今天他那个袜子，我那一掀，哇，心里快蹦出来了，太不容易了。来来来，各位，安静安静啊！现在我们听周总讲。那我就先说几句。不瞒大家说，从今天上午到现在，我的内心啊一直都非常激动。 正是因为谢振宇今天突破性的、极为勇敢的，甚至可以说出乎我意料的成功，让我们从试验的第一天起，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1: 梁总，
0: 我这个评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一点都不过。
0: 那好，梁总说我这说话一点都不过分，那我就放心了。这么说吧。 今天上午的试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能够进入史册的，因为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和中国船舶业历史上第一次挂锁成功。大家想想，在这之前呢，大家都是各忙各的，你们忙舰载机，我们呢忙阻拦锁。但是，对于这个能不能成功挂锁，大家心里都没底。 包括我自己，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一次的试验到底要进行到什么时候，但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了成功，
2: 这就像做梦一样，不对，应该说是就像梦醒了一样，
0: 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成功，而且正在成功。所以各位，我提议啊，不，我们请求部队上给谢振宇同志记功，大家鼓掌。
1: 两位老总说说明天的计划，啊，
0: 梁总，
2: 接着说。
0: 好，同志们，那我说一说明天的工作计划。我跟梁总呢商议过了，明天的工作计划是这样：把试验方案调整一下，就是要以今天谢振宇同志创造的后来被多名试飞员证实可靠的速度量级为基准，把原计划细化，向上向下。 一个量级一个量级的，我们展开试验。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加快试验速度，减少做无用功。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成功挂锁的速度与重力的上下限，进而转入寻找人、机、锁最佳适配点。
2: 各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来，散会。好，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好，首长，雨停了，你忙了一天了，该回去休息了。哎，时间不早了。
2: 命苦啊，我不能休息，你也不能休息。咱们到保障单位去看一看。我总是说，要打一仗进一步。从现在开始，我们每打一仗。 都是第一仗，
4: 是
2: 我们没有经验啊，连我都是小学生。
4: 是，
2: 我要求试飞大队每天都要总结，你也同样要求你手下的保障单位。
4: 是，马上通知保障大队。
5: 是，
2: 不要通知，以后我去哪儿不要通知
4: 啊。
2: 走。

0: 哎，队长，行，你能不能给人点私人空间呀？队长，队长，队长，哎，你们就别看了。哎，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 你看，我所有信都在这儿。
1: 纸飞机？啊，
0: 队长，每次我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一封信，把他们都叠成纸飞机。等将来咱们上了航母，咱们正式的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一员的时候，我就用航母上的邮局把他们寄到我爸妈那儿。当然了，也寄到我女朋友那儿。

0: 和下下一个可以接替他本人的人，也只有他。
1: 注意啊！千万别碰他的颈椎！慢点，慢点！对，注意啊！来，快上担架！大姐，保护颈椎！保护颈椎！大队长，大姐，别上前，别上前！快点，快离开！大姐，别影响大队长！别影响我们大姐！来来来，左干警，左干，你们一下吧！疼为什么一直闭着眼睛？你们一下吧！
2: 一定是出现了红事。
3: 我计算过，这种情况大队长可能会失明。走，快开大哥！
4: 连长，连长，陶司令，
5: 到，
4: 把队伍带回去。
5: 是。
4: 走了，走回，都回。
6: 会呢？刚才如果换成你跟我，人和飞机都没了。

0: 总指挥，飞机没有太大损害，打坏的部分尾翼还有喷气口，真的很幸运，没有打到出舱口盖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周总，他们怎么回事？竟然在阻拦索上出事儿？
0: 不要说这种话，试验期间出现事故是正常的。

0: 慢点啊，大丁，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就是眼睛，眼睛还是睁不开，就是睁开了什么也看不见。来，好，来，我自己来。好，来，来，啊，好。
1: 眼睛不能睁开，你需要长时间休息，让眼睛慢慢复明。
2: 主任也懂眼科？
0: 我大学学的就是眼科，你别紧张，我给你看看。
3: 周总，啊，你过来看一下。周总，你看，是锁头断了。
4: 周总，阻拦锁是我们厂做的，我是厂长，
3: 我和我们总工、总技一起承担这次重大事故责任，我们愿意接受任何处分。你哭什么？ 要是哭能解决问题的话，我陪着你一块儿哭。总指挥一再强调，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在大会小会上也一再强调，质量第一。你们都是当着我的面，拍着胸脯保证质量没有问题，可以过关。今天怎么样？关键的时刻掉链子，出洋相。飞行员现在的身体情况还不明了，出这么大的事故，谁负得起责任？你说说谁负得起责任？
2: 周董。
5: 刚才我又看了一遍，锁绳没问题，是锁绳和两边拉力器接头处焊接部位出了问题。
4: 行了，我是总公司的总工，今天这个事故的责任我来承担。
6: 不，周总，
4: 易总，
5: 你们怎么了？怎么没有人说话？
4: 易总。
7: 出现这么大的事故，我代表区建总体单位负全部责任。
8: 不，周总，这和你没有关系，应该由我们来承担责任，
7: 包括法律还有刑事责任。你们这些人在想什么呢？事故已经出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迅速的查明原因，你们却在这里讨论谁来承担责任。 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大的事业，你们阻拦锁着出现了问题，这会影响整个试验进度的，这个责任你们承担得起吗？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了？怎么解决？
4: 易总，事故的原因找到了，不是绳索问题，也不是整个系统的问题。

0: 是阻拦锁连接一侧拉力器的焊接部位出现了崩裂。我不懂技术，仅仅是焊接部位出了问题就这么简单吗？
1: 哦不，邹指挥，事故原因是焊接部位崩裂，但到底是焊接的工艺出了问题，还是焊接的材料出了问题，这个我们回去马上查。
2: 这就对了嘛，谁都不希望出事故，出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它。 本来我们搞试验就是为了检查人机锁系统哪个环节还有问题，出了事故是坏事，但是也是好事，至少证明只是阻拦锁焊接部分出了问题，其他部分都经受住了考验。那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告诉我，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长时间？
3: 1个月，
2: 不，
3: 最多2个月，2个月内保证解决。
2: 2个月能解决吗？
0: 我用性命担保。大家这个态度就对了嘛。我这个人带兵喜欢骂人，但是我不喜欢处分人。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承担刑事责任？法律责任？对我来说，凝聚大家的力量，把事情搞好才是最大的责任。对你们来说，
2: 把阻拦锁焊接的问题搞好，把它解决了才是最大的责任。你的话我记住了，2个月的时间。
4: 把阻拦锁所有的问题给我彻底解决了。如果你们放了空炮，我就把你们这些人轰走。换人。
5: 谢谢总指挥，请总指挥放心，不出2个月，一定彻底解决阻拦锁的问题。
4: 张司令，
6: 走，
4: 去基地医院，我们看看秦大帝。
5: 是。
4: 再细心走啊。
5: 首长，
4: 大帝怎么样？别动，别动，大帝。病人现在啊，还不能说话。我问你，除了眼睛，其他的地方有问题吗？
5: 首长，请。
4: 首长，头部、三椎都查过了，多亏视线做了最好的防护。不然的话，我问你，他整个人。 还行不行？要看下一步的检查，至少3个月内，他不能回试验场。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治疗？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就上什么样的治疗。
5: 是。
4: 需要弄回北京吗？
5: 如果首长那么想，回北京也可以。
4: 我反对。病人现在不能随便移动。你们能治好他吗？
5: 我们一定努力。
4: 我不是问你努力不努力。 我是问你能不能治好他，
5: 首长。不久前，我刚从总医院调过来。如果首长信任我们，根据初步检查，秦大队长这个情况，我们集中全院的力量，能扛得住。
4: 你是说你们能扛得住？你好大的胆子！你们知道他是谁？
5: 首长，我当然知道秦大队长是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我们这里有全军最好的航空医学专家，请首长信任我们。
7: 我们有能力。
2: 好，人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给我治好。
8: 是，
2: 万一不行，马上送回北京。对了，谁要敢耽搁了，我就收拾他。
8: 是。
2: 同志们，根据秦大帝同志的提议，在他不能履职期间，我决定任命于涛同志为试飞大队大队长的代理职务。
8: 直到秦大队出院归队，重新履职为止。我给阻拦锁研制单位2个月的时间，这2个月试飞大队不能闲着。人机锁的适配性试验不能搞，我们要搞人机灯的适配性试验。灯，就是航母上的灯光助降系统。还是我说的那2句话，我们的时间不多，要只争朝夕，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清楚了没有？
9: 清楚。

0: 是大家都想第一个飞，不是为了个人争功。这几天人家的航母又跑到南海耀武扬威来了，我火，憋气。只要能让我们的航母打击群早一天成军，冒再大的风险都值。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我猜的。有事儿啊？明天的试飞。
1: 我请求第一个上，秦大队长今天受伤，我……你有触动了，
2: 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恐惧。
1: 你谢振宇还能感受到恐惧？
2: 我也害怕失去战友，我怕我失去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我怕官兵们失去一个榜样，我怕部队失去一个传说。
1: 你现在还想跟他一决高下吗？如果秦大队长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3: 他不是不给你这个机会，而是他觉得没有意义。你的目标是名扬天下，震撼宇宙，拿到第一。秦大帝不是，他早已过了一争高下的阶段了。现在的他，就像他的名字，诚如大地，厚载万物而不争。现在的他只是一名军人。 只是一名飞行员，除此之外，他已经忘我。无我，他在言传身教地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一名合格的军人来说，个人英雄主义是可笑的。这里只有集体，只有责任，只有国家利益。再说，在你前面还有鱼头。
1: 我有信心完成这次撞锁测试，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人受伤了，而且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一切准备？是。我们是中国航母第一支试飞队伍，我们确实没有一点试飞的数据和经验，我们确实会随时牺牲，但牺牲不是目的，牺牲是为了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数据和经验，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后面飞行员的牺牲。
2: 不管是秦大帝、于涛，还是你，我们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任务的。我们脚下是什么山？英雄山。什么是英雄？敢于承担，敢于牺牲。
1: 我再告诉你一句：自知者赢。 自胜者雄，自知自胜，是为英雄。可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才能配得上英雄这个称谓？

0: 有大队长的消息了吗？
1: 刚打电话问我，好像是眼睛有什么问题。
0: 眼睛？那除了眼睛以外呢？
1: 就只跟我说这么多。

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特别想帮这些飞行员做些什么，但是我好像什么忙都帮不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飞行员有飞行员的，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在帮他们了。我决定了。 我要找一飞行员，结婚的那种。怎么了？奔向你的爱情吧。

0: 我是认真的，他们太了不起了，太值得被爱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们。
1: 就是你们

0: 就请二位楼，请进。
1: 处长，
2: 坐下。
1: 有事跟你们商量。
2: 两位老总，你们谁说？
3: 狄大队长，陶政委，阻拦所研制单位把他们用新工艺焊接的阻拦锁送来了。
2: 这么快？这才一个半月，是这样。上次事故之后，我就一直盯着这个阻拦锁研制单位。现在他们采取了新工艺，加班加点，重新焊接了阻拦锁，并且进行了高强度的拉力测试。我向你们保证，这次绝对不会再出现阻拦锁的质量问题。
1: 总指挥，两位老总，
3: 那是不是明天改变计划，对这条新锁重新进行最高上限的冲击试验？
1: 是这样。
2: 经过上次的试验证明，飞机是没有问题的。通过秦大帝的受伤，我们发现只要做好防护，啊，要是行的话，你们就上；要是不行，就等秦大帝回来。首长，您说这话，可是对我们大队全体试飞员的不信任啊！首长，我们行。
1: 你坐下。
2: 是。
1: 这个试验不但要做最高速度和重力试验，还要增加两个科目，叫做 B40A 和
4: B40B。
2: 首长，两位老总，这两个是个什么样的科目？原来是没有这两项试验，后来总指挥提出来，我们觉得有道理，回去查了一些资料，外军在这方面也做过实验。 所谓 B40A， 就是说，我们舰载机在着舰的时候没有落到甲板的中心线，在挂锁的时候偏离了跑道的中心点，出现这种情况，人、机、锁，尤其锁能不能扛得住？B40B， 就是我们在着舰的时候。 方向偏离了，机头斜对着阻拦锁。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知道。首长，两位老总，这样，于涛，我们先回去开个会，讨论一下，再报告能不能做这三项试验，可以吗？
1: 于涛，你呢？
5: 报告首长，这任务我们接下来了，会我们回去开。
1: 试验明天就可以开始。而玉涛啊，原来啊，我以为你比秦大帝稳重，不会轻易表态。这怎么刚当了几天代理大队长，就和秦大帝犯了一个毛病？你们陶政委是对的，回去要开个会，要认真的讨论。任务要完成，但是绝对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今天晚上。 你们的会不管开多晚，必须向我报告。
5: 是啊，
1: 没有把握说出来，这不丢人，那叫实事求是。我们明天还继续执行原来的计划，啊？是。哎，我是张司令，你的人搞的那个数学模型。 搞出来没有？现在正在搞。等我们
5: B40科目的试验完成了，你搞出来有什么用啊？那黄花菜都凉了。明白，首长，我们以后抓紧时间，今天晚上就加班加点，一定在试飞大队进行
1: B40科目试验之前，把相关的数据和时间计算出来。好，如果你们搞出来的那个东西有用，我们可以等，顺便让试飞大队休整一下。 你们拿出来的东西要是没有用，那你等他们有什么用呢？好，
5: 是，
1: 你现在就去办，啊，
5: 是。
6: 是不是一下子觉得担子很重，压力很大呀？

0: 现在更能理解大帝了吧？
1: 政委，几日回去不用开什么大会了。晚上我找谢振宇交流一下就行了。无论是明天的最高速度，还是重力量级挂锁，还有后面的两个科目试验，都由我跟谢振宇两个人执行就够了。
0: 你现在真的觉得谢振宇能跟你一起承担？我看出来了，整个人都变了，连走路、说话的神情、气色。 都变了。在秦大队长负伤入院的晚上，谢振宇找过我，他要求给他机会。他还说出了一个思想，认为秦大队长上次做出这种选择，是因为他没有选择。现在整个是非大队没有了秦大队长，他和我也一样没有选择。
1: 你现在是代理大队长，回去以后，先跟振宇好好谈谈，看看他的态度。我只想。 提醒你一句，做出选择是一回事，但绝不打无准备之仗。牺牲对我们的同志来说已经不是什么考验，真正的考验是要像大地那样，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也能够战胜牺牲，保住飞机，完成实验。
0: 明白了，政委，我和谢振宇都会做好准备。
1: 上车。

0: 除了速度和重力的上限测试，是不是还有别的任务？你猜对了，还有两个B类科目的试验，B40A 和 B40B。 懂了，我是第一试飞员，你是第二试飞员，明天我先上，然后是你。我有一个请求，
1: 说。
0: 我希望在这两个新科目中间，能做一次第一试飞员。我相信你和秦大队长不同，不会把所有的第一次都留给自己吧。
1: 可以，但是我们两个也得坐下来好好讨论，从细节入手，做好各种应变的准备，不能大无准备之仗。
0: 谢谢，请您放心，我不会盲目冒险，我一定做好全部的预案，及时向你报告。
1: 只要我还是代理大队长，就算你要盲目冒险，我也不会允许。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精神饱满的上实验场，在需要你的时候冲上去。
2: 是。

0: 首长，都到位了吗？到位了。通知他们，可以开始。是。总理，
1: 我是东东。首长命令，可以开始。是。
2: 谢振宇同志，由你接任 LSO。
3: 是。栋梁准备完毕，请求出发。出发。是。
4: 一切顺利啊。
5: 要不还是去检查一下吧。
0: 不用了，建林，相信宇涛。
4: 好。

0: 杨总，
1: 杨红，你要沉住气啊！
0: 我就是想近距离看看。
1: 于涛这个时候不能有任何干扰。
0: 我知道，我不会让他发现我的。您相信我。
1: 上去吧。

0: 董东，我是栋梁。
1: 栋梁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2: 收到。
1: 请求开始。
2: 收拾好。
1: 收拾好。
0: 给我。
1: 栋梁，我是一阵棒。
2: 听着，沉着冷静，做好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
1: 董东，栋梁报告。
2: 已做好各种准备，向秦大地学习，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0: 请求开始。你觉得一套能成功？
3: 能。
0: 开始。
3: 栋梁，首长命令，开始。
2: 栋梁明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

0: 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

0: 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死亡呢，是我们脑神经学科面临最多的一个机会。面对的病人大多可能一只脚已经进了归魂馆。在以前人都说我们是太平间的前一阵。
3: 痰多，血压量一下。
2: 我们的工作啊，说实话，就是和死神赛跑。
3: 39啊，到那边马上血糖。
2: 我们的病人进来呢，都是非常紧急的，有些一抬到床上就要进行抢救，就要进行心脏的按压，有些时候会出现瞳孔散大，可能马上就要去手术。
4: 我给他打开了。
5: 两边都打开了。
6: 手术以后给切除去做加病理或者情况检查。
2: 啊。
6: 现在打电话或者是想去做。
2: 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把这个病人给他拉过，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处于一种比较紧急的一种工作状态。
5: 啊。他的意思，他说那不能说轻易的就
2: 啊，
5: 要不然的话就直接就这么想想。
7: 黏黏的不干净。
2: 我们是监护室啊，所以呢24小时就有专人的看护，对他所有的这些生命体征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都要做一次记录。在我们字典里没有差不多可能这种字眼，我们做的每一步都要求完美。
3: 氧气那个啊，等会去这里头再拿过去。
2: 我们每一个判断，我们每一个决定，甚至于我们每一毫克每一毫升的药物啊，都左右着这个病人的生死。
3: 我告诉你，我在那个15、16啊，我这个耐药我都不用，就不用。
8: 那当时是
2: 有位病人80多岁，手术以后，情况非常危急。 家里以为这病人已经不行了，救护车也已经在医院下面等着。但是我们呢，觉得还在可以争取一下，我们用了四天四夜。这个四天四夜是一点都不睡觉的，是吗？因为在救治的过程当中，好像是在拔河一样，每一步的这样的努力，都可以看到它有一定的成效。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可能去放手。
4: 反正是尽最大努力，相信你们医生积极配合你们。
2: 说实话，我一直不喜欢医生这个职业。到现在也是，因为真的从事这个行业呢，很多事情就得跟着病人走，就没了自己的时间，每天可能要14-15个小时在医院。
3: 雪莉呢，我觉得可以停一停的啊，就呼吸机呢是要戴牢的，
2: 哪怕你在家里，时时刻刻在脑子里面，你就抛不开这个病人这个身体，
3: 会好起来，你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你慢慢在门口。
2: 我们这种啊，就是很多就靠你自己良心活。是你自己觉得你还要去救救他，才做这样的，就是放心不下那些病人，所以我们坚持到现在。
7: 你们操作都可以，没事的啊，没事。
2: 我觉得我们监护室的医生呢，天天面对生死，我们最大的责任也就是，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过来。虽然我们付出很多，但是。看到病人以及家属啊，那样感谢的这个目光，感受到生命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延续，啊，这种成就感是任何事都无法比拟的。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蓝天之下，草原之上，是如风般驰骋的骏马和追风的汉子。对于世代逐水草而生的牧民而言，马是最亲密的伙伴。在藏族文献中，甘南素有安多马区之誉。位于黄河河区一带的马区盛产河区马，与蒙古马、西域马并称中国三大名马。藏族同胞心中的英雄格萨尔就曾凭赛马而称王。对马的热爱就如同甘南同胞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一般，早已融入血脉之中。马区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中国赛马之乡，每年夏天都会举办国际赛马大会，各乡镇也都会举办自己的赛马会。尼玛镇因为坐落在县城，前来参赛的选手自然也就多了一些。在暴雨中，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奔腾的骏马仿佛就是他们狂野内心的外化，安多汉子们如风般飞驰，迎着雨，顶着风，澎湃、驰骋、热爱。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命运共同体中，生态文明新形态在甘南大地将以怎样的样式精彩呈现？万马奔腾的节拍如同在草原上敲击着铿锵的鼓点，天地人心生生不息，成为新时代甘南的绿色密码。

夏河甘家八角古城，这里是安都文化的重镇，日益升温的旅游热土。不同于中国大部分的方形城墙，八角古城的城墙呈十字形，城墙之下所有地方都在城墙弓箭手的射程之内，防御上没有死角，设计十分精妙，曾是中央王朝吐谷浑、吐蕃、西夏激烈争夺的军事重镇。

这天一大早，桑吉东芝便开始忙活起来。26岁的桑吉东芝世代都住在下河的甘家一带。今天他要和村里100多户人家的小伙子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插剑节。

这是藏族同胞对山神的敬拜仪式，以祈求家园平安。

0: 检查起心愿序，颂赞山神的欢呼声与心情一起放飞。这一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东芝却有些心事重重。东芝的母亲常年生病，父亲也在前几年做木工时左手伤残，他成了家里唯一的重劳力和顶梁柱。家里的400多只羊就是全家人重要的经济来源。而最近村委会建议牧民们尽量减少养羊数量，给草原几年修复期，这让祖祖辈辈靠牧羊为生的桑吉一家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困惑。转型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桑吉东芝无所适从。插件结束后，听着村民们都在一起讨论减少放牧的事情，东芝也决定和父亲聊一聊。
1: 这东西学校的咋通啊，咋通我咋面他咋面不明白咋东西，你不如还可以叫个心他有你的爱情嘛，你比你完了那么上路不接口中了，他是哪位去日本的就可以去自由完了，他从高了进行了，
0: 未来的日子何去何从，桑吉东芝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相比年轻的东芝，中年的父亲似乎更加难以接受生活的改变。在喜欢吃羊肉的北方，甘家羊肥而不膻，绝对是羊之上品。前一二十年，人们对甘家羊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放牧牛羊的数量迅速倍增，严重超过了草场的承受力，导致草场光秃和退化，急需给草原留出足够的修复期。东芝家的草场似乎更严重，已经无法承载，他只能将这400多只羊转场到临近的青海省，租借当地的夏季牧场。对于东芝和他的父辈而言，世代依靠放牧为生，如果要做出改变，那么前方的路又在何方呢？村委会针对这一现实，鼓励大家发展牧家乐等旅游业。幸运的是，这里的旅游资源着实丰富，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旅游业前景广阔。村里组织有定期的厨艺培训班、管理培训班，为村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以便他们更好转型。就连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家中，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这就是东芝的人生十字路，转型的路谈何容易。后来可能有

0: 然后我让那个转
1: 村长。
2: 在转场出发前，东芝找到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的小学同学，详详细细地咨询了相关的政策和问题。
0: 当地比较快，轻松快。
3: 对，他们到罗江岸的，我说你咋才搞这么多的代木壳子啊？规模啊啊，你还咋几个人？对不对？木这个干嘛？等这个不住的规模。
1: 是。
3: 那咋才去？哦，谁那穷路的穷呢？搿规模什么的木矮了，干嘛矮？就是住的困难是。
0: 啊，咋个？啊，搿个规模搿个呢？那个大概你要几个的？从哪去的？哪能个那些人呢？
2: 甘南实行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政策，村委会主任耐心地为他算。

算了一笔经济账和生态账，在减少放牧的同时，依靠禁牧补贴足以养活全家，还可以腾出手来创业。冬至的心被说热了。但在下定决心前，转场的日子到了，默默收拾好行囊，在夏日的清晨出发。

经过两天的跋涉，桑吉东芝赶到了遥远的夏季牧场。放牧之余，桑吉东芝已经通过手机认真学习做饭，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几样招牌菜的雏形了。

0: 而帐篷外的月亮也已悄然照亮了他的心。甘南的大地和已经延续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一样，都将以不可逆的潮流走向绿色现代化的进程中。桑吉东芝正在经历着这一切，有不适、迷茫，甚至阵痛，但更多的是新的可能与希望。一个月后，桑吉东芝接到了村委会同学的电话，一期免费的厨师培训班正在村里举办。东芝把牛羊交给朋友看管，回到村里开始全新的技能培训。东芝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母亲一般的草原不可能无限过度地索取，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也是这里流传久远的朴素道理。对东芝而言，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无限可能的开阔未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可以从容和舒展地走向未来。看得见美丽，也留得住乡愁。当桑吉东芝在人与生态之间如何取舍而苦恼抉择的时候，距离他100多千米的嘎海湖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与收获。每年春夏时节，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若区县境内的嘎海便成为各种鸟类生息繁衍、栖舞翱翔的理想家园。依然自得间一派生机盎然。为了这一切，有人倾注了青春，也安静了内心。他叫张勇，曾经是嘎海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现在虽然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但他仍然时常来到嘎海，看看这些动物伙伴们。2003年，作为嘎海保护站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的张勇，初次来到这里，他至今都忘不了初到嘎海时的所见所闻。
1: 在开始真苦，啥都没有，做的老百姓

0: 房子里面，像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想想这零下20多度，春天刮大风的时候，就刮得漫天都是黑土，20米以外就看不清了。
1: 嘎海是天鹅越冬的枷锁，每当天气转冷，它们都会穿越广袤的天际，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抵达这里。
0: 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天鹅的数量不多，零零散散的，就是个30多只。那么从2010年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这边越冬的大天鹅逐年在增加，最多的时候我们监测到要300多只呢。那么到现在呢，基本上保持住100多只的这个数量。
1: 但这几年，一对特殊的天鹅引起了张勇的浓厚兴趣。
0: 201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偶尔的发现，怎么有两只它一直不走？它冬候鸟嘛，越完冬以后它就会迁飞北上到它的繁殖地。为什么有两只它会留到这儿？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紧接着呢，这两只大天鹅在果妈湿地呢做巢产卵了。从我们的理解是，它在这生小孩安家了。
1: 这对天鹅的选择，也许是嘎海生态变化的缩影。10多年来，嘎海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的青春记忆就是不断地环绕着这片湖，一方面要防止偷盗者的靠近，一方面要详细观察和记录这里水文、气候、鸟群的变化。由于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大海的鸟群，它们的习性、喜好他都摸得透透彻彻。
0: 这个雄鸟啊，在求偶的过程当中，他会把这个水里边的水草捡起来，就像现在咱们的男生向女生求爱的一样，献一束花，他的那个水草就是代表的那个花。
1: 上万只鸟儿都仿佛他的亲人一般熟人，充满感情。穿越近20年的岁月，见证着一个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也见证着这方水土的日渐动人，

0: 此前有160多户人家住在嘎海湿地，他们长期在此放牧牛羊，直接影响了嘎海湖面面积和鸟类栖居的空间。为此，当地决定对嘎海村民进行生态搬迁，从湖边搬到国道旁。
1: 保护区成立以后，国家拿国有的草场，慢慢这10多年的这个恢复啊、整治啊，就现在的这种效果了。

让人给鸟让道，并为了它们而搬离世代居住的地方，这让当地居民难以理解。张勇在内的工作人员前前后后做了多年的思想工作，才最终还了嘎海一片洁净。当地政府

0: 大主任，我让你在车间看了这么久的操作流程，动车床之前一定要检查衣服和袖子。你，
1: 我今天要不来，这胳膊就废了。徐叔，对不起，这个车床呢？
0: 还什么车床啊？赶紧去医务室，走。

0: 你怎么才回来呀？爸，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不是，我给你留着门呢，你不回来我怎么睡呀？哦，
0: 下班了，
1: 下班了，
0: 行了，赶紧睡去吧。
1: 啊，行，你也赶紧睡啊。
0: 哎，
1: 啊，
0: 转过来，
1: 怎么了，爸？
0: 转过来。
1: 胳膊转过来，
0: 不是这怎么弄的呀？开车撞的时候出事故了。啊！我看看，我看看。
1: 幸好徐叔在救了我一命，要不胳膊就掉进去了。
0: 不是开车撞那么危险的事情，你不注意点啊？
1: 没事，蹭破点皮儿。
0: 老徐没事吧？
1: 徐叔没事。
0: 但是爸，那个机器坏了，是不是新机器？我是不是撞大祸了呀？车撞坏了可以修，只要人没事儿，那就万幸了。
1: 出了这么大事故，我转正是不是没戏了呀？
0: 这事儿你就别再想了啊！哎，这样吧，明天啊，我去找刘副厂长去问问，看看什么情况，到时候再说，啊？ 你就好好养你的伤，别化脓了。赶紧睡去吧。

0: 来福，吃了午饭再走啊！
1: 妈，我早上睡过了，我得赶紧去趟厂里。
0: 哎呀，你爸去厂里给你请了半天假了，不是看你

0: 受伤了吗？让你多睡一会儿。哎，坐下，先把饭吃了。来吧。
1: 行吧，那我吃完饭再过去。嗯，
0: 吃吧。来福啊，你现在呢，进厂上班了，已经是大人了，可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出啥事儿了还得你爸给扛着。
1: 妈，我知道错了。
0: 我不是怪你，我是想跟你说啊，以后做什么事儿之前呢，都得好好想一想，可不能再犯错惹事儿了。嗯，
2: 老徐，嗯，你在厂里工作有几十年了，按理说也是老资格老师傅了，怎么会犯这种低级的安全错误呢？
3: 是是是是。
4: 班长啊，
5: 徐主任啊，
6: 董主任，
5: 您替毕来福求情了吧？
2: 这事儿跟毕来福还有关系？
6: 是这样，昨天晚上呢，毕来福私用车床，由于操作不规范，产生了重大事故，整个人差点搅进去。幸亏徐主任赶到，及时把他给救了出来。徐主任呢是个厚道人，我估摸着我不来解释一下，责任就全让人担了。
7: 毕来福不是私自动用车床，他练习是经过我允许的，所以出了这个事故呢，我全权负责。
6: 徐主任，我知道您这个人责任心重，可这个事儿影响太差了，那可是新车床。我建议给毕来福辞退处理，以儆效尤。
7: 我说董主任，哎，车床坏了可以再修，人不能就这么一棍子给打死了。
6: 车床坏了是可以再修，人要出事儿了，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啊？这毕来福不是省油的灯，您不能一直在他后面擦屁股吧？而且这个人呢还没有转正，不算厂里人，您也没必要为了一个外人受里不讨好。
7: 请领导放心，第一，一会儿涉及安全的问题，我会盯死了，绝不允许这种事故再发生，不管他是谁。第二，这段时间毕来福在厂子里的情况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有这个能力转正，并且胜任这份工作。第三，毕来福不是外人，是我的徒弟。
6: 那可是这个事儿。
2: 行了，老徐，那你就再考察考察他。
7: 好，再考察考察。
8: 哎，
1: 哎，梁大夫，
8: 你胳膊怎么了？受伤了？
1: 啊，这不小心蹭到了，没事儿。
8: 你这什么时候弄的？
1: 啊，昨天晚上。
8: 昨天晚上包扎的？
1: 嗯。
8: 那你今天该换药了。嗯，这样吧，下班呢你来医务室找我，我给你换药。但你可记住了，你这伤口不能沾水，要么会发炎的。
1: 嗯，好。
8: 那来找我啊，走了。
1: 嗯，那个下班见。
8: 下班见。
1: 刘叔，这次车床的事故是我的错，是我太心急了，想早点掌握车间的技术，没注意安全事项。这车床坏了我可以修，这厂子里的损失我也可以负责赔，你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啊？
2: 情况我都有所了解了。
1: 徐叔来找过您了。
2: 你师父真是心疼你这个徒弟啊，恨不得把所有的错误都说成是自己犯的。
1: 您别听他说，这事跟他一万个没关系，都是我的问题。
2: 来福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这个孩子啊，聪明事儿毛毛躁躁的，稳当一点。
1: 您放心，我一定改。我要是不改，我出门就被车撞死。
2: 呸呸呸呸，瞧你说的，能不能说两句好听的？
1: 啊，不死不死。哎，那您是不是就不给我处分了？
2: 还想逃避处分？
1: 啊，没有没有。您想给我什么处分啊？
2: 你的处分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和你师父一起配合把车床给我修好。

0: 哎，你怎么来了？哎，哥，你回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哥，你听说叶丹博那事儿了吗？
1: 徐主任刚和刘部长长开完会，说的这事儿怎么了？
0: 哦，不是那事儿，现在都说他和梁亚娜走得挺近的，厂里都传遍了。
1: 哥，你说他惹这么大的事儿，转正的事儿，是不就泡汤了？哥，你小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啊，不就和他结了个梁子吗？天天跟我这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0: 我这点小心思，也没想瞒着你啊。你看看，要不要？
1: 现在徐主任呢是铁了心保着他的宝贝徒弟，刘部长就肯定得卖他这面儿。动点脑子，你把这青蛙呀扔开水里，不得马上蹦出来？时间还长着呢，我们俩呀，把它慢慢处。
0: 是，那哥你肯定有招啊。
1: 你最近收拾性子啊。
0: 别老惹事儿。哦，我你放心，你绝对让你省心。还有事儿吗？啊，没了。
1: 你忙你的去吧。
0: 哦，行，那哥你忙着啊。

0: 师傅，我错了，我跟您一块修吧。
1: 那胳膊上还有伤呢，
0: 去去去，对，别在这儿碍事儿啊，赶紧走。师傅，您就是嘴硬心软，您在刘部厂长那儿替我求情，帮我担保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以前是我不懂事儿，急于求成，心浮气躁，您不让我上手，是希望我在车间多学多看。我不但不感激。
1: 还老惹您生气，师傅，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是你嘴里吃了蜜了？嗯，一口一个师傅的叫着，叫谁呢？谁是你师傅？
0: 你师傅，您认也好，不认也罢，反正我毕来福就认定您做师傅了。我今儿就把头给您磕了。
1: 喂喂喂，哥，你这干这谁来？瞧瞧。
2: 想当我徒弟可不容易，得样样优秀拿得出手。
0: 师傅，我以后一定努力，而且您说啥是啥。
2: 那就别在这儿杵着了，到医务室去换换药啊。
0: 拜师的事儿，等转正了以后再说。
1: 谢谢师傅，有您在，我肯定能转正。
2: 去吧。
0: 哎。
3: 真对不住啊，又耽误你下班了。以后干活多注意点，这么大面积擦伤可不是小事儿啊。
0: 没事儿，我打小命就硬，贼皮实，过两天啊一准好的跟个没事人似的。
3: 明天记得来换药，早点来，晚点我可真下班了。
0: 好，谢谢你啊，梁大夫。
3: 还叫梁大夫呢？
0: 不叫梁大夫叫什么呀？
4: 开巧，自己想。
0: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正好吃饭。
0: 哎呀，妈做什么呢？这么香、啊！哎呀，
4: 给你做的排骨。
0: 尝一块，
4: 烫烫烫手。
0: 慢点吧，你
4: 行，一会儿吃。马上端过来啊！
5: 还在这喝酒。

0: 你咋又回来了？我怎么不能回来呀？刚接完职就回来了呗。爸说你受伤了，
1: 都还好吧？
2: 真行，从小待着厂里人还能受伤？
1: 马还有失前蹄的时候呢，我这是个意外。哎呦，看到，啊，说他人缘好，啊，你这事处理以后，除了老徐之外。
0: 其他的技术工人都不就跟你说情儿？
1: 是师傅对我是真好，这次还说替我担责呢。嗯，
0: 等我借了车间，我肯定不气师傅，不跟他吵架，好好跟他学东西。嗯，
3: 对，
0: 好好跟同事相处啊。
1: 哎，知道了。哎，对了，爸，今天师傅说完那意思，感觉我快转正了。
0: 真的？
3: 这好事啊，这是。
0: 哎，太好了。
1: 你这一转正又可以长点钱。
0: 你怎么喝酒了，今天？
3: 我怎么能喝酒啊？
1: 爸，我给你拿杯给你喝一口。
4: 来，给你这个，我不喝。
3: 啊，就是，来吧。
1: 嗯，来，
3: 来吧，
1: 祝贺你啊！
3: 祝贺您。

0: 李朵儿，你这有没有什么止痒的东西啊？太痒了。
1: 你可别挠了，挠坏了可就是一个死啊。
0: 什么叫死不死？能不能好好说话，学学人家梁大夫。
1: 你可放过我吧，我没那个气质。哎，你怎么还叫人梁大夫呀？
0: 我不叫梁大夫，叫什么呀？哎，怎么今天你俩都问我这个问题？
1: 你逗我呢？你真啥也加啥呀？
0: 什么意思啊？
1: 梁大夫那个称呼呢，就太同事了。你可以叫他杨娜或者娜娜，反正姑娘说这话的意思啊，就是想跟你关系更近，可能对你有好感，把你当朋友或是男朋友。
0: 哦，哎呀，我和梁大夫在一起的时候吧，脑瓜总嗡嗡的。
1: 你求我呀，你俩约会的时候带着我，给你这招。
0: 哎，行啊，这女孩的心思还得女孩来猜，就这么说定了啊。
1: 哎，可没这么说定啊，十盒巧克力不还价。
0: 陈一朵啊，没问题。
1: 真行，傻小子为了姑娘，我下血本了。
2: 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我代表厂党委以及各车间的领导，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辛勤学习和努力工作。下面宣布一下各位新同志分配的车间：王磊，销售科；陈诚，后勤部；张建国，车间；毕来福，销售科；江大明，车间。
0: 我是不是弄错了？
2: 没错啊，这个名单是厂办和劳资科共同拟定的，是每一个新同志最适合的工作岗位。有什么意见，咱们开会之后再说，不要影响开会。
3: 梁峰，别冲动。
2: 好，
3: 这种场合不许闹事。
4: 徐叔，董倩倩这孙子肯定是故意的，他本来就看来福不顺眼，现在给他调销售科去了，他又管销售科，你看看，这以后肯定给来福穿小鞋。
3: 就算他故意安排的，现在这个分工已经既成事实了，填破个窟窿也得先把会开完了。来福，你要是听我的，就先忍一忍，到销售科报道去。以后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
2: 静港暗夜，安全生活。让我们一起把飞翔建设得更好。
5: 同志，我这性格不适合做销售，你还是把我调回车间吧。
2: 也行啊，
6: 那谢谢啊。
2: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不去呢，就别去。哎，要不你当厂长吧？哎，所有的人事都归你管。
0: 别我说那些没有用的啊，反正我不干销售，别给我兜圈子了。咱就说这事怎么办吧。
2: 其实我这人呢。

0: 好说话，要不这样吧，咱们厂里呢有2000辆滞销的自行车，2个星期之内你给卖出去，
1: 再来找我。一个月？那不10天吗？2周就2周。
2: 哎，夏雨茹，我看好你，有困难找我。

0: 一朵啊，你别急，你们让我看过了，写的真挺不错的，肯定能登上。哎呀，哎呀，这么多自行车呀！哎，2周，你疯了吧？
1: 那你说，我硬下来，我能有什么办法吗？董建年，这是我孙子。
2: 来福，你这次算是栽他手里了哈。你想啊，这么多自行车，2周，啊，这明显就是董庆年给你挖的一坑。他就想到了，你肯定能答应这事儿。你但凡卖不出去，你看他能饶得了你吗？
0: 所以啊，这些车2周之内必须得卖出去。
2: 哎，你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吗？那董庆年能给你打这赌，就是肯定了，你卖不出去这些自行车。
0: 琢磨了一下，你还记得咱之前卖盒饭的营销模式吗？哎呀，先让利营销，先赚点吆喝，再搞点什么返现机制，我觉得应该还是能卖出去。
2: 来福，作为兄弟，我应该帮你，但是这跟卖盒饭是两回事，没法比。那盒饭多少钱呀？这自行车多少钱呀？
0: 说的呀，都对，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也知道难办，但是难办我也得办，我不试试怎么知道啊？反正。 我是不能输给董庆年。要是想出货，还是得先有卖相。别想了，干活。

0: 一朵儿，哎，
1: 小罗今天请假，人手不够，一会儿你和小王玩这些酒送到海景花园酒店去。
0: 好，没问题。
1: 千万填清楚了啊，别弄错了。
0: 您放心，我一定仔细核对。
1: 好嘞。
2: 我的妈呀！这皇帝住的皇宫也就这样吗？这花上这女的，怎么穿的这么少啊？小点声儿，这叫艺术。这回可算是见世面了。姑娘。
3: 发什么愣呢？送啤酒了是吧？嗯，
4: 等半天了，快点快点往这边走。怎么从那边来了？下次用卸货驱走啊？嗯，
5: 好。
3: 得亏碰上你了，要不然我都拿不回来。
4: 没事，今天咱装。
2: 哎，大姨，
3: 买
2: 这么多菜啊？
3: 是，今天菜便宜。
2: 我来。
3: 哎呦。 谢谢你啊，
4: 没事。
3: 谢谢阿姨，虎头，哎，今天我们家吃鱼，过来一块吃。
2: 哎，不了，阿姨，我妈给您做好饭了，今天我得陪她吃。

0: 好吧，那下回阿姨给你做啊。
1: 好嘞。哎，走。干嘛呢？走啊。
2: 不是，你怎么了你？嘿，想什么呢？不是，你看我妈买了这么多菜，她一个人根本拿不回来，前面推着后面扶着的。每天买菜的人那么多，我要是设计一个更适合他们骑的自行车，车不就卖出去了吗？
1: 什么设计？
2: 不是，你想，我在两边焊两个筐。 这样一个人就可以买很多菜，
1: 你的意思就是按俩筐？
2: 行，问题解决了，回家吃饭。
1: 不是，
2: 走了，
1: 怎么就解决了？你这个，你不是就焊俩筐吗？

0: 妙龄女子走夜路，被劫匪劫财劫色。
1: 这种事儿你别看，别看。
0: 这也太吓人了。
1: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0: 这咋没关系呢？啊？咱一朵这每天兼什么职，都是晚上才回来，走夜路。这也太吓人了。哎，得告诉他，别干这活了啊，又挣不了几个钱。
1: 别让他干了。嗯。你要这么说的话，他也得听啊。不信你说说去。
2: 爸爸，我去跟他说吧。啊，实在不行晚上接他去，你们也不担心了。
1: 听见了吗？这就对了啊。你接着。
0: 胖哥呀，没正形，他能天天接吗？
1: 别看这种报纸。

0: 慢走啊，好评再来。正版的进口货，哎，来来看看。正版的进口货啊，最后一批了，不买就没了。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瓷的，5块钱一盘。您来这盘吧，这盘是最新的，还是适合你们俩。行吗？10块。哎，行，谢谢啊，慢走，好评再来啊。
1: 两盘。啊。
0: 行。
2: 洗完再来啊！好嘞，哎，慢走。口气里都是。回来了，吃了吗？坐坐坐坐，
3: 吃了一口，怎么了？ 你要给我买巧克力啊！想得美呢，
2: 是妈晚上看报纸说流氓番市的新闻，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大晚上在外面回来不安全，让你辞职。
3: 妈这想象力都给写小说了。哎呀，
2: 我觉得妈担心的也对。
3: 辞职啊？我辞什么职呀？你都不知道，我今天帮人去酒店送货，那装货，你知道吗？进去就像个土包子。不过还好。
2: 我干的还挺开心的。行吧，那随你吧。以后你晚班我去接送你。这也太小题大作了吧！你有这功夫呀，你去接凉袋子去。哎，不过你最近怎么样了？没过花你送了吗？
3: 我送了。
2: 啊，
3: 是不是叠特好？
2: 我天哪，碧蓝峰，你再抠点儿嘛！
3: 什么抠不抠的？我这就用心。
2: 鲜花会枯萎，是我的心意，但是永恒的。
4: 得了吧，抠抠搜搜，又想追姑娘，别叠了，赶紧睡啊！挺好的嘛。又是一坨纸，梁大夫，最近咱们门口的破烂可真够多的。哎呀，雅娜呀！
5: 你还是太单纯，嗯，多专多好呀，说话永远客客气气，年纪轻轻一表人才，放着这么好的人都不要，非要跟个三百老的工人瞎混什么呀你？你那是太看表面了，看一个人，要看他的过去、现在、未来，哪样都不能落下。过去不代表现在，现在呢，也不代表将来。
6: 我要的男人一定是真真正正能带我走向未来的，不过这个必来福也有待考验。来，我看一看了啊！飞翔自行车厂大促销。 人性化的设计，低廉的价格，多买多优惠了！哎，爷，你看看，专门为了买多买多优惠，家人朋友，爱你。

0: 哎，买菜啊！哎，飞翔自行车城大促销了啊！你看车吗？
1: 买了车吗？
0: 哎，爷，你看，你把那个菜放这里正合适。哎，买辆车带回去特别方便。哎，买车吗？
2: 等会儿
0: 买车吗？你看我这车，叔，你看看我这车。哎，你介绍朋友来还能给你返现呢。这，你看我这框，飞翔自行车城大促销了啊！人性化的设计，低廉的价格，多买多优惠。介绍朋友。
3: 还可以返现啊！哎，买车吗？
4: 你走在那儿，这儿快出来！啊，我太高兴了，终于跟夏凡你们胖回来了。
5: 是啊，
4: 可想死你们了。在北京怎么样呀？
3: 挺好的呀。哎，来福州呢，你们就派你自己来了。
6: 他最近一脑门子官司，晚上约街口大排档。
4: 陈一朵，老实交代，谈男朋友了没有啊？
7: 我可没有，你别瞎说。
8: 没事没事，没事。
7: 都在这叨叨了一上午了，来，换瓶汽水。给，
8: 谢谢爷。爷，你说我这车，
7: 这个倒卖，
8: 怎么设计挺好的呢？怎么卖不出去？
7: 要不这样吧，你便宜点，卖给我一辆。
8: 爷。
7: 我又知道您肯定需要这样的车，哎，来福，来福，来福，我听说了你和厂里对赌的事儿了，我是怕你卖不出去。
8: 爷，你是可怜我。
7: 可是我，你这为什么卖不出去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啊，你这些车呀。 都是老款，人谁不会给前面自个儿加一个框呢？你看看这市场上，日常买菜的都跟我一样，直接挂到车把上了。要是有才买需求的，哎，你看，人家就买这种三轮车或者板车了。话说回来了，如果真的有人想买一辆自行车，人家肯定买款式新的，样子好看一些的，谁买你这些老款呢？好了。
9: 我先回去了啊！哎，谢谢爷，谢谢爷汽水啊！火车，董姐，慢点啊，行吗？
10: 哥，你来了！
9: 哎，
10: 这么多菜，
9: 哎，虎东，虎东，
11: 林奶奶，
9: 哎，你看，
11: 怎么了，林奶奶？
9: 这是不是您楼上那个陈一朵呀？
11: 啊？设计学院。 陈一朵，还真是一朵，一朵上报纸了。
9: 哎呦，我说吧，打小就看着孩子聪明。
11: 哎，奶奶，您这还有这报纸吗？我全要了。
9: 哎呦，我给你拿。
11: 哎，行嘞，奶奶您帮我看一下车啊，我马上就回来。
9: 啊，快去，快去。
11: 一朵，
9: 我慢点。
11: 嘿，
9: 我
11: 跟着
9: 这个门子。
11: 哎，一朵，给你。
12: 叔阿姨，
9: 这什么呀？
12: 你上报纸了？
13: 真的？
12: 啊，
9: 谁？
12: 啊，阿姨您看看。
9: 叔叔，
12: 这是
9: 这
12: 是
9: 吗？
12: 这是肉。
9: 听，
12: 这
9: 是肉。
12: 谢谢虎头哥。
9: 哎，谢什么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哦，对了，我菜在楼下呢，我得先回趟食堂，妈，我先走了。阿姨，把这报纸给您。
12: 啊，
9: 我们留着。
12: 我先走了啊。
9: 好嘞，好嘞，好嘞。
12: 水果再走。
9: 哎，不吃了，阿姨，我一会儿忙完了，我去看看别的报亭还有没有报纸，我全给他买回来，让街坊四邻都知道。
12: 对对对对，让美下
0: 生活怎么样啊？
1: 嗨，换了地方考第一呗，没啥太大区别。哎，不带我是不是？
2: 真能臭显摆呀！你们班就差我这么一个给你难堪的优秀人才。
0: 哎，亮，琴琴是跟你一块回来的吧？
1: 啊，我俩一班车啊，没找你吗？
2: 怎么了？吵架了？说出来我们高兴高兴吗？
0: 别在这八卦。他就最近吃我女粉丝醋了。哎，不是，我还没问。

0: 你跟那厂花怎么样啊？什么厂花啊？哎，你不知道，来福新喜欢一姑娘，我们厂的厂花，嗯，那天天表白的人得排到厂门口，可以啊。
1: 梁雅娜早就对我芳心暗许了，好吗？她就是拉不下面，不好意思承认。
2: 落花知秋，你好。这几天忙，还没来得及给你及时回信，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刊登了，我还拿了50块钱的奖金。之前跟你抱怨的受排挤的事情也解决了。毕来福冲进我们的宿舍，装黑社会老大，他那个样子真的太傻了。
3: 一朵，你还没写完呀？
2: 写完啦。我跟你说啊，这个落花知秋特别懂我，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伤心的事情都会分享给他。
3: 一朵，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你怕不会是爱上比武吧？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

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一朵，嗯，你这问题很严重啊，你怕不会是爱上比武了吧？你瞎说什么呢？我连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谁跟你似的呀？我只是单纯分享心事。那就好，当朋友谈心啊，没毛病。我支持。
1: 别吹了，行不行？要不然你跟他们讲讲你在厂里这点事儿。
2: 就是工作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呀，我转正了，往后提拔也就快了。
3: 性子那叫倔，非得要跟董庆年打赌。
2: 说2周内要把厂里那2000辆直销自行车卖出去，
3: 你不是找吗？那卖出去了吗？有没有什么营销方案啊？
2: 营销方案有啊，菜市场摆地摊，就看他在哪儿坐着呢，你知道吗？你要说卖出去就没卖出去，差点卖我妈一辆。<笑><笑>
3: 你会说话就说，不会说话你可以走了。<笑>哎，要是这个滞销的自行车。
4: 我倒是有个建议，城市里卖不出去，你们可以去偏远一点的一些郊县里看看，没准能推销给你。你说这个，我早就想到了。
1: 再说吧，来考虑吧，我也考虑到了。
5: 废话，让你干瘪了。
4: 哎，你最近跟奋斗怎么样啊？跟你回来也没见呢，咱俩吵架了。
5: 我才不提他。
4: 快过来看，那我才不理他。我觉得你俩还是得见一面，把事情说清楚，给他一个道歉的机会。
5: 我去，
4: 你要是不去啊，徐文都得把我家窗玻璃都给砸碎了。
5: 好吧。

0: 哎，你怎么回青岛跟我说一声啊？还跑陈一朵家了？
1: 不看演唱会了？女歌迷们没来啊？哪有
0: 女歌迷啊？你是不是又听陈一朵胡说八道了？
1: 少来！我还不知道你啊！成天打着玩摇滚的幌子跟那些女歌迷们混在一起，徐飞东，你太让我失望了。
0: 哎哎哎！我发誓，自从有了你之后，我再也没跟任何女孩有任何的关系。
1: 那你的意思？是我误会你了？
0: 不，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就别跟我生气了呗。哎，我错了，不是我不好，我就应该杜绝所有能够让你吃醋的事儿。我检讨，我认真检讨。你都不知道，我还为你写了首歌呢，明天我就唱给所有人听。我告诉全世界你是我女朋友，别气了，别气了，
1: 讨厌！
0: 别气了，别气了。
2: 来，你还是人李阳有想法，比你聪明，能想到这办法。
3: 说我没完，你是不是？
2: 我哪敢呀！到时候你又买，我买一辆自行车。
3: 你找揍啊你！你是不是找揍？
4: 你是不是太揍？
2: 赶紧搬车，一会儿我还想爬山去呢。
3: 就是，别闹了，赶紧的。
5: 行，哎呀，感谢你哥俩啊，百忙之中陪我走了一趟。晚上我请客，咱吃顿好的。
2: 一顿可不够吧？哎，
5: 只要你们能让董青年认栽，我请你们吃一礼拜都行。哇，走，
2: 来。哎呦，走。
6: 一朵，嗯，麻烦找一下上个月的库存单。
7: 好，

0: 哎，你用的怎么样？还行，简单的可以。
1: 那正好，咱们公司啊给海景花园酒店啊进了一批德国里格勒，刚清关，你赶紧去酒店送去。啊，好。Sorry,
2: I don't understand.
3: I tell them it's freezing cold. Were they frozen before?
2: But this cold.
3: Yes, were they frozen before?
2: I don't know. Just cold. What happened?
3: So they were frozen before. I cannot accept them. Understand? I cannot accept that. I want a refund.
2: This beer, this cold.
3: Take back all of them.
2: Yeah.
3: It's freezing cold. Were they frozen before? Okay.
2: What? Why?
3: It's frozen. I don't want frozen beer.
4: Take it easy. What?
3: Yeah. It's frozen. It's frozen beer. I cannot take frozen beer.
2: 啥意思？
4: Okay, just a minute. Let me handle it. Take it easy, okay? 我刚才啊都误会对方的意思。他是问你这个啤酒有没有冰冻的，应该告诉他这是低温运输的。因为这个啤酒的冰点呢是负的1.5度，如果低于这个温度呢，啤酒里的水分就会结冰，然后把二氧化碳排出去，这样的话啤酒的口感就会被影响，就不好喝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啊。
1: 都怪我口语不好，没事儿，
5: 你主厨是瑞典人，有口音的。我经常也听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有些时候啊，我们两个人，鸡同鸭讲一下，都不知道自己。
1: 曹经理，那个今天下午给您签的字不小心少了一张，看完不挺着急的，能不能看您补一下吗？
5: 好，谢谢曹经理，谢谢曹经理。辛苦了啊，来。
1: 你是经理啊？
5: 啊，那天我们有员工过生日，我送他一首歌。
1: 你也太帅了吧！一会说英语，一会弹钢琴。哎，你是不是忙得差不多了？忙完了的话，
5: 我请你喝杯饮料。要
1: 请也是我请你，你帮我这么大一个忙。不过今天实在是不行，我得赶着时间回去给经理报账了。我下回请你。
5: 好。
4: 哎，
5: 我叫曹天恒，天下的天，恒久的恒，你呢？
1: 我叫陈一朵，一朵花的一朵。 李阳，怎么想的呀？去山里卖车？我哪知道山里连路都没修啊！哎，我跟你说啊，我腿都疼了。怎么着？再爬山去吗？哎，要不我买你一辆车？赶紧！
6: 妈，我回来了。嗯，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大家过周末开心呗。爸。
6: 你成没回来啊？还不是因为你哥那卖车的事儿吗？别担心我，这日子还没到呢嘛，会解决。能不担心吗？日子到了，这雷就炸了。
1: 毕来福，两个消息，一个情感的，一个事业的，你要听哪个？
7: 你又整奶出啊？没心情给你逗闷了。
6: 我找到了一个又浪漫又省钱又文艺的追梁大夫的好方式，那就是这本。
7: 非常有调调，是个好招儿。我现在真没心情想这个。怎么了你？说刘洋给我出了破招，让我去农村卖自行车，跑1天，结果人家大山里根本就不骑自行车，一样没卖出去。
6: 这么点事儿就给你难倒了，毕来福，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来，给你看这个。
7: 这什么呀？
8: 你自己看，大佬啤酒厂有奖征集。什么意思啊？你想啊，我们自己自行车单卖卖不出去，要是印上大佬啤酒厂的广告，那自行车骑到哪儿，广告做到哪儿，对不对？那自行车就不怕卖不出去了。对呀，这汽车能贴，自行车也能挂呀，把自行车当做宣传工具卖给这个啤酒厂。
7: 这一朵，你可真是，你这脑子怎么长的呀？你先使我的幸运星啊！你快快快，说干就干，说干就干，走走走。
6: 啊，宣传，我在这块给做一盒。
7: 这杠上也可以啊，放这大梁底下。
6: 对，
7: 哎，你说我在这个哥们给他竖个小旗儿，
9: 我要这两。

0: 好，谢谢。嗯，十块。好，谢谢。嗯，慢走啊。嗯，好，零点来。好的。哎，最后一批，
1: 全都是最。
0: 包哥，你不要可以吗？别乱扔，你再给我扔坏了。
1: 你这样，确定都是正版吗？
0: 一看就不懂行吗？
2: 海关扣下来的，那能有盗版的吗？行，那就都给我收拾一下吧。
0: 您全要啊？我给您点点。
2: 警察，别，走，走，走，走，不是我坐，走。
0: 小子，你卖的什么东西心里没数吗？
2: 这肯定是误会了，我那卖废塑料玩的。
0: 行了，别跟我在这儿演了，什么废塑料？
3: 这牌主所说，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不就卖个磁带吗？这至于罚那么多钱吗？他这是无照经营，加上违法倒卖音像制品，已经构行政处罚了。这么严重啊？
4: 要不然咱们还是跟徐叔说吧。
2: 那我师傅不得打死他呀？
4: 那这么多钱，咱们一起凑凑吧。
3: 不管怎么着，得把分头给弄出来。嗯。
4: 我这有100多。
3: 我这应该还有200多。
4: 我手里现在有20多，家里还剩100多。
3: 你工作这么长时间，怎么就剩那么点钱啊？花哪儿了？
4: 你废什么话？我不得给家里还。
3: 哎，就这么多。
4: 我数数。

0: 数了半天也就那么点儿，这才哪儿跟哪儿啊？
1: 我家里还500多，
2: 那你不早说，还是厂长的再有钱。
1: 行吧，明天咱们一起去接奋斗，钱不够到时候再说吧。不管怎么样，都得把它弄出来。

0: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我爸给我买的电脑，我给卖了。不是你这不胡闹吗？你回家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1: 你生气了？
0: 你都不想欠你太多。你不欠我的，
1: 都是我自己乐意的。
0: 那我以后好好挣钱，给买台新的。嗯。你小子报过没有啊？没报过。
2: 不是你们好意思吗？现在才来呢。
3: 你还好意思说啊？你就不能给我消停点啊？
2: 你知道哥几个给你筹这么多钱费多大劲吗？
0: 哎，就是啊，兄弟，你哪来那么多钱？
4: 我这零花钱攒的。今天我们哥几个今天就替你叫一叫这个卖打口菜。
2: 哎，别！
4: 放开！这不准玩闹，没什么事儿，走了，回去。哎，
2: 你们不能进去啊！
4: 为什么？别磨叽，好吗？我说多少回了，不能进，不能。
2: 一朵啊！
4: 别磨叽，别磨叽。
2: 哎，奋斗事儿怎么样了？
4: 没事了。
0: 你这怎么没进去啊？
5: 大爷不让进。
0: 大爷，我们真的就只是把方案送进去，我们就走。
6: 不行不行，我说了多少回了，送方案寄过来不就得了吗？你也进，二也进，厂里不乱套了。
4: 不是大爷，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方案，你看还有人看呢。
0: 哎，你别瞎乱动啊！
5: 这是你们方案啊，你拿老头算着玩的吧？
4: 真的，这就是我们的广告征集方案。小孩。
0: 你们刚才说这个自行车是方案，
2: 嗯，
4: 是啊，这个是我们的最新的广告形式，自行车广告就骑到哪儿可以宣传到哪儿。
6: 能不能把这自行车就留在这儿了？
2: 不行，我们得进去交方案。
6: 哎呀，
0: 领导，这俩孩子就在这捣乱呢，你还当真了？
6: 姑娘，

0: 那个广告征集的奖金我怎么给你啊？领导，我是飞翔自行车厂的销售代表，我叫毕来福。那个，这是我们的。哎，大爷，开下门，谢谢。
1: 来了，
0: 小心啊！
1: 毕来福，一会儿啊，把你的工作服还有工作证啊，赶紧给劳资科送去啊！
0: 急啥呀？
1: 这不还有半天呢吗？哼，你来厂里这么久呢，所以你的领导，我呢也算是仁至义尽，自己不争气，我也没办法。再等等，李连福，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啊！董主任，我给你讲个人生的道理啊。
2: 这做人啊，话不能撂太早，把话撂早啊，
3: 两个快。来福，董事长，刘副厂长找你们俩。走吧。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厂长，哎，找我吧。
4: 来福，干得好啊！厂长，这位是，
3: 这位是大牢啤酒厂的李总，通过来福订了2000辆自行车。啤酒厂的李总是吧？
4: 是。
3: 这事儿还真是突然。我跟领导商议过了，觉得这个同志的宣传方案非常好。
4: 车体广告这个思路非常新颖，符合我们品牌的定位。
0: 合作共赢嘛。
3: 这个是这次有奖征集的费用。
0: 太感谢您了，你看，因为这个还专程跑一趟您。
3: 客气了，我不是专程来送这个的，我这次来是打算从咱们厂再订购500辆自行车。
4: 真的啊？那太好了。
0: 哎，赶快带李总。
1: 去财务办手续啊！好，
0: 李总这边请。
1: 你们先忙着，
0: 我送你。
1: 哎，不送不送，刘副，慢走啊！
4: 再见，不送了啊！
1: 看来啊，徐主任重视他，还真有点道理。
0: 李来福这小子，还真有两把刷子。
1: 嗯，还有冲劲儿，也了解新鲜事物。就他这条道啊。
0: 我还真不知道，这可不像你董庆年说的话，怎么，不想让他回车间呢？
1: 我这点小心怎么瞒不住你？你看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我这销售科就需要像毕来福这样多元化人才，这样呢对厂里也最好。
0: 其实啊，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想法。
1: 那我跟您想一起去吧。
5: 就是以毕来福和徐主任这脾气，这事儿没那么容易。老徐，你别管，有我呢。你呀，就把你会的全部交给毕来福，让他尽快的成为一个成熟的销售人才。你放心，我一定啊，好好的鞭策他。
6: 徐主任，我们要提出辞呈了。
5: 哟，我是有段日子没有收到纸叠的玫瑰了。 原来是感冒了呀，走了哈，你们聊。正要去找你呢，给你开了点药。虽然不多，专治吹牛逞能年轻人的暴脾气，啊。
7: 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你快拿回去啊！放心吧，车我已经卖出去了。
8: 可以啊，你小子，还真令人刮目相看呀！
7: 还行吧，这几天忙，但是我没把你忘了啊。嗯，特意挑了本诗集给你做礼物。
8: 我就是想知道，今晚梁大夫啊，雅娜，你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

0: 行吧。那你快点回去吧，别让董总逮着画饼。
1: 哦，那今晚见啊。
2: 啊妈，我回来了。哎呦，
3: 哦，回来了，儿子。
1: 妈，看这是什么？咱家有电话了。
0: 哎呀，新的。啊，这很贵吧？
1: 没花钱，之前卖出那批制药车，厂里给的奖励，明天就有人来给咱们装上了。
3: 嘿，我儿子行哎，给家里装个电话，这还啊？哎呀，
0: 本来我们是早就有电话的，要不是有个人生气给砸了。哎
3: 呀，行，什么砸不砸的？就是这么长时间的事儿了，你别再提他了，行不行？
0: 哎呀，这下好了，我有事儿啊，也不用到别人家去借电话了。在销售科还是好呀，还发电话，不像你爸在厂里干了一辈子了，只发个米面油，最多了也挺好的。
3: 不是，咱能不能说是别的啊？来福啊，
4: 我就知道你小子打小就喜欢捣鼓一些发明什么的，
3: 进了厂子愿意在车间里跟徐叔学一些手艺，但是进了厂子以后，那就是进入社会了。啊，有很多事情可能不能如你所愿，对吧？你现在也长那么大了，也是成人了，也应该做一个成熟的、有担当的男人，对不对？别再像小时候那样，啊，人有自己的性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后要是在技术方面有什么想法的话，你还可以找徐叔吗？
1: 爸，我都知道，您放心吧，我在销售科肯定好好干。
3: 肯定错不了。
5: 爸，
3: 啊，
5: 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咱赶紧收拾一下做饭吧。
5: 电话机。哦，爸妈，今天我不在家吃饭了，毕来福要请我下馆子。
0: 是吗？
5: 好啊。
1: 什么时候说请你下馆子？
5: 没有我，你这事能成吗？你那军功章上面可有我一大半的功劳。好，
1: 行，那爸妈我先上去了。
3: 行吧，
1: 闹玩意儿李大夫。
5: 那怕什么呀？又不是没见过，一起吃呗。真的假的呀？来这吃吧。瞎混血啊！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今天我是请杨娜吃饭的。
5: 哎，你放心，我不管你。
1: 不是，你去路边野子吃一口，我行不行？
5: 杨大夫，杨娜姐，
0: 一朵也来了。
1: 这一朵。
5: 站着干嘛呀？搬凳子去。
0: 你坐吧。
1: 好。不好意思啊，他非得跟来，我管不了。
0: 没事儿，
5: 怎么说话的？要是没我，你那车子卖得出去吗？可不得请我吃一顿吧？是不是杨大姐？
0: 那批车是你卖出去的？
5: 我出的主意，还熬着夜做了一晚上方案呢。
0: 那来福，你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一朵。要我说呀，今天这一顿都是少的，改天呀，让你哥单请你。你好。
1: 好。
0: 谢谢。
5: 装什么土大款
1: 啊？要么不想让你来呢。
0: 一份奶油蘑菇汤，一份蔬菜沙拉，谢谢。
5: 吃那么少啊？你那么瘦，没事，不用替他省钱。
0: 没有，我平时吃的就比较素。
5: 我要个牛排，再要个羊排。再要个小吃拼盘，再要个蔬菜沙。
1: 你吃得完吗？
5: 我怎么吃不完啊？再要个可乐加冰吧，谢谢。
1: 那就这些吧。
6: 好的，
1: 谢谢，
6: 稍等，
1: 快点啊。

0: 很难用，谢谢。这更好吃。来福，哎，祝贺你完成销售科的第一笔大单，当然还得感谢一朵，来。
1: 其实2000辆也不算什么，也就是个起步。
0: 吹牛，该不是看在你这顿饭的份上，我就不敬你了。

0: 杨娜，其实我今天
1: 杨娜姐，那本诗集你还喜欢吗？
2: 你也知道那本诗集啊？我喜欢啊，挺有品味的。我都没看出来你哥还有这么文艺的一面啊！
0: 你喜欢就好。那个，我也就是偶尔读读书啊。你先去把账结了。其实我今天约你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
2: 你说。
0: 我吧知道我没钱没势啥也没有，而你就不一样了，你这么优秀这么漂亮，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你给我时间，我一定会努力的，我一定会出人头地。亚娜，我是真心喜欢你，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发誓，我日后肯定只对你好。
2: 你这是第一次跟姑娘表白吧？
0: 也是最后一次。
2: 我看你小子挺顺眼的，你也算是诚恳，但是吧，
3: 收你两百一。
2: 你下次带女朋友出来，能不能别带上妹妹？
0: 不是，我今天真没想带她，是她自己非得跟。好，回去跟你说啊。
2: 我看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先走了啊。哎，
0: 我送你。
1: 杨娜姐，再见。
2: 啊，再见，不用了，你陪一朵吧。哎，
0: 没事没事，她没事。
2: 没事，不用了，再见啊，一朵。
0: 我送你，我送你。哎，
4: 凭啥拿咱钱去吃饭呀？哎
0: 呦，我这不想请杨娜吃顿西餐吗？啊。
1: 你追亚娜姐的时候，我可没少支招啊！你太欺负人了。
0: 送借条发工资就还你啊！哎，这什么？
1: 什么时候还过我？大骗子！反正都是我花的钱，我也吃过，不能浪费。
0: 我是跟我约女朋友约个会，你在这干什么呢？
1: 不想吃不用吃
0: 的，堵上你嘴。
1: 不用吃了，
0: 吃吃吃，我多吃点吧。
2: 你真的决定了？
5: 决定了。为了你，为了我音乐梦想，他再怎么反对也没用。
2: 彤彤，你答应我。一会儿别急，千万别急，好好说啊。
5: 行。
6: 哟，家里来客人了。
5: 这是秦家。
2: 叔叔好。
6: 啊，你好。哦，我知道你，你就是那个一朵那同学。
5: 啊，我女朋友。
6: 好，女朋友。女朋友。姑娘，你这眼睛是近视还是散光啊？
2: 叔叔，我眼特好，1.5呢。
6: 那眼神挺好的呀，一个高材生，你怎么能看上他了呢？姑娘，哎呦，
2: 来说，
6: 他威胁你了，那我就劝你，趁早离他远点，要不然他把你给耽误了。
2: 我喜欢奋斗，我跟奋斗。

0: 今天我来就两件事，第一，秦倩是你未来儿媳妇儿；第二，我要跟她一块儿去北京。去北京？我可不是拆散你们啊！你想去北京的事儿，想都别想。
1: 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北京我一定得去。
0: 你去北京，去北京，你能干什么？啊？你不知道自己多能招事儿。 没两天就得让人给抓起来，我还不知道你想借着人姑娘的名义到北京干什么去？不就干你那个破摇滚吗？啊！我告诉你，这事儿啊，没得商量，
2: 我就去北京玩摇滚，怎么了？你从小到大有一件事看得起我吗？
0: 我告诉你，摇滚乐不是不三不四，那是你儿子我的梦想。
3: 叔叔，奋斗真的在很认真的做音乐。去北京了，我一定替你好好看着他。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绝对错不了。他
0: 错不了，你看着他吧，我都管不了他，你能管得了他吗？啊，你看看他多大岁数了，连份正经的工作都没有，净干些不靠谱的事儿。我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你妈给你生出来。
4: 说什么呢？
3: 我爸不止不该生下我，他都不该嫁给你。
5: 你以后就当没我儿子。
0: 叔叔，
5: 不好意思啊，叔叔。
0: 嘿，这闹心儿子，
5: 哎，气死我了！哎，奋斗，几点了？你怎么才来呢？

0: 陈导，到北京这儿好好的啊！哎，
1: 就是啊，中国摇滚乐，安全了。
2: 开往北京的列车就要发车了，请抓紧时间上车。

0: 师傅，歇着呢。
1: 哎，这点儿奋斗快上车了吧？
0: 哎，你家这兔崽子可终于走了啊！再也没人在你面前烦你了。
2: 你给我闭嘴！跟我走一趟。
1: 走吧，估计他不来。
3: 哎，奋斗再等等吧。
1: 等啊。
2: 来风，哎，你能不能再快点儿？
0: 不是师傅，我说你图什么呀？人家之前是你说要跟他做这父子关系，现在又知道着急了。哎呀，
2: 谁知道他说走就真的走了啊！我看到屋里空荡荡的，我心里难受。哎，
0: 行行行，你别难受了，我把吃奶劲都使出来，这是个上坡啊！我，哎，
2: 我说你再快点儿、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4: 哎，哎，虎子，哎，虎子，奋斗呢？
5: 徐壮，这样那儿，奋斗，奋斗。
0: 奋斗，
5: 奋斗，奋斗！你去了，你去了，千万别跟人打架，别惹事儿。记着，你记着给我写信。要干就干。

0: 青蛙青凤啊！哎，等会等会，你让我们用数一下，我看有没有漏。
1: 行行。
0: 陈一朵。
1: 陶。
0: 天恒。
1: 陶天恒。
0: 叫我天恒就好。
1: 天恒哥，今天是你来负责说话。
0: 没有，下来签个文件，正好看到你在这点货，回来打个招呼。
1: 我怎么好像看见你每次都非常的忙？
0: 就今天忙，平时都还好。
1: 你们快点，我们还有下一批货要送啊！
0: 你给女孩子老把自己搞那么忙，没有想过换个轻松点的工作？嗨，工作哪有轻松的呀？我现在还好，就是忙了一点，但也能学到东西。我现在还在上学呢，这是兼职。不过这家老板给我时间还挺宽裕的。
1: 你还在上学啊？什么专业的？
0: 广告。
1: 哎，
0: 正好我们酒店的公关部在招人呢。 是活动策划，还有一些文案的，跟你专业对口，你要有兴趣，我帮你介绍去面试。真的呀？那太好了，谢谢天恒哥。客气什么？哎，也对啊，不知不觉帮你两次了，这次你要是面试成功的话，你欠我两顿饭。
1: 那必须的，谢谢天恒哥。哎，我们最后这几天，我们赶紧叫。
2: 李来福啊，晚上请客户吃饭啊。我也要去啊。啊，
3: 小李，哎，
2: 你也去啊。
3: 好嘞。
2: 现在已经下班了，这是属于我的私人时间。有意思。哎，你问问这办公室的人，谁没在下班时间被客户吃过饭？哎，客户的私人时间不是私人时间。晚上7点去酒家。
1: 别迟到啊！下班了，等我一下，马上就好。好。怎么了？
2: 哦，没怎么。
1: 有什么不能和我说的呀？在科里和人吵架了？
2: 是，董庆年老找我麻烦，他让我陪客户去吃饭，我没去。
1: 你怎么不去呢？做销售不就是要联络客户？那你一回不去，两回不去，以后连个客户关系都没有，你东西怎么卖出去啊？
2: 你觉得我应该去？
1: 应该去，必须去。董庆年之前一直管着销售科，万一他以后给你穿小鞋呢？那你又没有自己的关系。 你总不能以后卖自行车总找你妹帮忙吧？他不是一直在给我穿小鞋吗？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再给他针对你的机会。去吧，和客户搞好关系。
2: 现在都没来。
3: 年轻人啊，都不懂事儿，是得好好教教他们。可不是嘛，哪有您那时候的冲劲儿？是啊，哎，不好意思，
2: 来吧，来吧，
3: 来了，来福啊，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乐园集团大名鼎鼎的金哥，这位呢就是我们销售部优秀销售员毕来福。
2: 大夫，以后你得多仰仗金哥，知道吗？哎，
4: 金哥好。嗯，小伙子来晚了，赶紧坐下吃点东西啊。金哥，您客气了，咱先说正事儿吧。哎，金哥，这样，这个是我们厂所有款式的资料和报价，您看看你要订哪一款，价格上我肯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给您最大的优惠。
3: 嗯，上次好像没点这菜啊。

0: 新出的，服务员推荐的。那、哦、
1: 我说了，好吃。来，小李，尝尝。
0: 好，
2: 来干一个，
0: 来，干一个。
3: 那个金哥，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是有事耽误了。我不会喝酒，我以茶代酒，我敬你一个啊，我干了。
0: 吃饱了吗？要不加俩菜啊？谢谢金哥，够了，
2: 够了，真够了，真够了。
0: 那要不今儿算了吧。哎，
1: 别呀，金哥，你看，年轻人不懂事儿啊，你别放在心上。
0: 小伙子挺好的，我是真有事儿，要不咱改天啊？
1: 行，
0: 那改天。哎，
1: 金哥，来，慢走啊。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

0: 威严。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

0: 了。在秤上做手脚，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哪剩下这么多？
0: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谢谢。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

0: 做手脚，那是欺世灭族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行了行了行了，太烫了，哟呦，正合适。
1: 爸，我跟你说啊，我争取到了海豚花园酒店实习面试的机会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啊？
1: 那当然，凭你女儿的实力，转正肯定没问题。
0: 哎呦，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高兴上了。
1: 不过你这么做，不愧是我的女儿啊。那可不。
0: 我回来了。
1: 爸，我先上去了啊。
0: 嗯。
2: 怎么了？这是你们俩？
0: 爸，我俩没事儿。爸，我有事想问问你，帮我分析分析。
2: 什么事儿？
0: 你说销售科为什么喜欢约在酒桌上谈工作呀？
2: 怎么了？看不惯了？
0: 不太喜欢这种场合。
2: 来福啊，我虽然没干过销售吧，但是有些理儿我还是知道的。
0: 你想想看，你在酒桌上喝酒，酒过三巡之后，你有些话不是好说吗？所以说有些事儿，可能这样的情况下，更容易谈成。
3: 可是这董庆年他也不说正事儿啊，光喝酒啊。我说我不会喝酒，然后我以茶代酒敬人家一个，结果人家二话没说起来走了。
2: 看不惯董庆年，对吧？来福啊，董庆年既然能带着你去见客户，那就说明人家不想跟你计较过去的事儿，对不对？不然的话，人家到月底等你完不成业绩的时候，给你个处分不就完了吗？再说了，董庆年他本身也是主任了吧？不是照样陪着人喝酒吗？对吧？当然了，我知道你可能是对这些事情看不惯。
4: 但是如果说你不这么做的话，你能拿到单的吗？拿不到。所以说，到了社会上，有些事情学一学没什么坏处，包括喝酒。
5: 早啊。
4: 哎，听说金哥昨天被你惹不高兴了，那可是我们重要客户啊。 真有你的！
5: 哎呦，我这不第一次接触客户吗？我一会儿……
4: 哎，小李啊，晚上一块打球去。
5: 行了。

0: 谁呀、啊？
1: 我这刚从食堂回来，给您买了点水果。
2: 嗨、啊，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拿什么水果？又不是外人。老来福呢？
1: 对了，叔，我这几天都在合计着，想把这食堂承包下来。哦，但是呢，这成本呢，都包含什么项目啊？人员怎么分配？这我都不太懂，所以想问问。
2: 是啊。你要让我跟你说说，说说核算的话，我得先从人员承担跟你说吧。
1: 行。
2: 为什么要先算这个人力成本？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你看，我们食堂每天就会有多少人过来吃饭，那你会安排多少人，对不对？
3: 天文哥，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大排档，我小时候经常来这吃。
4: 小时候是这家吗？我小时候来过，就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还开着。
3: 真的？我以为你不习惯来这种地方吃饭。
4: 为什么？你干嘛把我想象那么高不在上，好不好？
3: 哎呀，你这谦虚。你说你欧洲留学，年纪轻轻，事业有成。
4: 啊，我跟你说的我自己都疯了。你不是自己也拿了个奖吗？
3: 我那是运气好，不作数的。
4: 运气也是天赋的一部分，老米。你如果真的喜欢广告设计，欧洲呢确实是个好地方，你可以考虑去那边留学。
3: 留学这种事情，我想都不敢想。
4: 也是啊，你还小，大学还没毕业，现在国内工作两年，见识见识，够了。
3: 哦，对，天文哥，我呢这个人不善言辞，但是我特别感谢你给我这一次工作实习的机会，大恩不言谢，我呢干了这杯。
4: 对，不用不用不用，你慢慢放，放，太，哎，太多。
3: 哎，你不用都干了，你随意就行。啊！你可真厉害。哎，那你能喝多少杯啊？
4: 要多少？我平时都不怎么喝。
3: 快来吧。
4: 哎，谢谢。
3: 你尝尝这个串，烤的特别好吃，你应该很久都没吃过了吧？怎么那么可爱？
1: 谢谢叔，那今天打扰你了。哎
3: 呀，
2: 客气什么呀？哎，
5: 大东，哎呀，哎，一朵吃饭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可能没带伞，你去接他一趟吧。
1: 哎呦，妈，哎，叔，我去吧，正好我还要回去呢，我就顺路接了。
2: 啊，那行，我要不要再给你拿伞？
1: 不用不用，我这带伞了。
2: 叔，外边挺大的啊。
1: 行，放心吧。
2: 行，
1: 哎，那我去了啊，
2: 就在斜街那个饭馆。
1: 好吧，
2: 好，行，赶紧去吧。
1: 走了，叔。
2: 好嘞。
4: 随地花。
3: 天哥，你不用照顾我，我家就在前面，我自己就能回去。
4: 是，哎，明天要不然我帮你请个假，你就别去了。
3: 我没那么娇气，从小就不怕淋雨。你看，

0: 我曾经帮忙说过您。哦，对了，你们乐队的歌我听过，还不错，我觉得。谢总啊，我呢跟北京各大唱片公司都很熟，只要你在我们这儿好好干，你放心，公司一定会捧你的。我那我肯定好好干。哦，对了，这是合同，如果可以的话，咱们就把合同签了。
1: 这位是，
2: 这是我女朋友。

0: 是对我们公司表示怀疑，没关系，兄弟，不好意思就算了。来来，哎哎，
1: 没有，怎么可能不放心啊？是我女朋友，她也不懂音乐上的事儿啊。
2: 难道是我们夸张合同签了，合同有点不靠谱啊？
0: 这全体特牛一大堆，你看这哪一书，一看就是文化人，错不了啊。
3: 钟哥，写完了。
4: 妈，好，这份是你的。兄弟，欢迎加入，这以后啊，咱就是一家人了。来来来，谢谢钟哥，
5: 谢谢钟哥。
4: 小心台阶！哎，哎，你搭把手。哎呀，芬芳，
5: 哎，你确定要住在这儿吗？
4: 当然了。
5: 这么臭又闷的。哎，
4: 刚来北京，起步的人都是从这儿开始吧？
5: 看这样行吗？我给你添点钱，咱们住舒服点的地方。
4: 搭上什么钱不挺舒服的吗？给我点时间，哎，我肯定能混出个名堂来。
5: 跟谁混呀？
4: 那个钟哥吗？
5: 对呀。我总觉得他怎么不靠谱呢？
4: 嗨，经纪人都这样，看起来挺随性的，不了解这圈子。玩音乐啊，只有在北京能奔出点名头。 那些音乐人在北京开很多酒吧、地下乐队啊，还有唱片公司啊，到处挖人才。我跟你说，啊，跟钟哥签的这合同，就是我迈向成功第一步。
5: 但是吧，我总觉得
4: 什么但是，相不相信我能成功？
5: 当然了。
4: 那就得了呗。不管这些了，回来再收拾。想吃什么，带你吃。
5: 我想吃烤鸭。
4: 烤鸭就烤鸭。
6: 哎，亚娜，你今天这副耳环真衬你。那董主任太会说话了。
4: 实话嘛，你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这个荣幸，请你看个电影。
6: 哎，亚娜，这董主任请咱们，咱们一定得赏光呀！啊，
4: 毕大夫，这有你什么事儿？
6: 这当然有我事儿了。
4: 这能没我事儿吗？李大夫，嗯，展销会呢，重视起来，但凡出一点岔子，有你好受。
6: 哎，董主任慢走不送啊！
5: 差不多得了啊，这么多人呢，
6: 青年这么还对你贼心不死。
7: 吃什么呢？啊，吃什么？我要一个鸡蛋西红柿，还有一个红烧带鱼。
8: 行了，我跟他一样。哎，慧子，斧头呢？我还纳闷呢，这也没请假的。
7: 一朵，经理。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听曹经理说你是学广告的呀？啊，是广告专业在读，那你也参与一下这次的策划提案吧。那这是资料，回去好好准备一下。
8: 自行车展销会，今天在我们酒店办吗？
7: 好好琢磨琢磨，要有什么问题随时到我办公室来找我啊。
8: 好，谢谢经理。

0: 哟，这么早就疯了？
1: 嗯，烦着呢，忙自行车展销会的事儿，让我出一个设计方案。你有啥点子能帮我想想吗？
0: 自行车展销会在你们酒店啊？啊，那感情好啊！你帮我留个好点、大点的展位啊，最好是一进门就能看见那种。
1: 就知道问你也是白，早知道就不问你了。

0: 啊，我只负责设计，其他我管不了。你帮我想想啊。
1: 设计我又不懂，你不安排展位，你应该认识你们安排展位同事吧？怎么不得给费翔留个风水宝地啊？啊，
0: 懒得理你。
1: 哎，不是，设计我会了，我跟你讲，我现在给你想啊，你画不同尺寸的车轮，然后组成一个图案。
0: 行，但是办法。设计有了，单位。我只能帮你问问啊，我只是个实习生，什么东西答应不了你啊。
1: 行，问问就行啊，走吧。
0: 哎，还跟你聊完事儿，你就着急想，你着急想凉快话，真没良心。
1: 没有，我去找虎头，等我回来接着帮你想啊，走了。 虎头，虎头，你在家？昨天怎么没上班啊？
2: 喝酒去。
1: 啊？不是，到底怎么了？你这来了一句话。

0: 李大夫迟到，这个月全勤奖扣除。我早到了。我刚问我师傅对完这批展销会的车型。
1: 对，展销会车型要这么长时间。
0: 你工作态度有问题吧？你最好回去反思反思，你现在在销售科，不是在车间上班。张庆明，
2: 哎，
0: 金哥这笔单子签的痛快啊！再接再厉。
2: 好的。
0: 好好学习学习。
2: 行了。

0: 这批车怎么价格比正常出货价低啊？哼，你还真是第一天做销售啊，这点事儿都不懂。
1: 你是不是拿钱了？
0: 你也知道，现在市场不好，只要能把自行车卖出去，大家都挣点钱有什么不好？我问你是不是拿钱了？
1: 说什么呢你？你说了多少？
0: 收了多少也是我的钱，闪开！
1: 黄会长里，咱好商量。
0: 我告诉你，进我嘴里的钱想让我吐出来，门儿都没有！
1: 我再跟你说一遍，
0: 疯了吧你！

0: 看你气成这样，可不像借机跑来医务室约会的样子啊！
1: 小张拿回扣让我发现了，我让他还回去，我同意，辞职了。
0: 销售不都拿回扣吗？你干嘛让人还回去啊？
1: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他为了拿回扣，把价格压低了，厂里损失多少钱啊？
0: 就你傻，满脑子都是厂子、厂子、厂子，你做销售都不拿回扣，有钱吗？
1: 不是，要是都拿回扣挣钱，那厂子效益怎么才能上去啊？
0: 你跟我吼什么呀？厂子的效益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自己拿多少工资，你心里不知道吗？
1: 你们张口闭口怎么都是钱呀？这也太物质了吧！
0: 我物质，我物质会跟你毕来福在一起。原来你就是这么想我的呀！
1: 不是，那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错了，行吗？咱不聊工作了。
0: 我懒得理你。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现在就需要用电脑，麻烦你们给我修好，行不行啊？
1: 不好意思，周先生，修电脑的师傅已经下班了，明天一早我们一定马上安排人给您看。
0: 那你给我换个房间，换个电脑能用的房间。
1: 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们到底要不要给我解决问题啊？那你说怎么办？
0: 你们这么大酒店，连电脑都搞不定。
1: 周先生，您消消气儿。你跟他说，他要是晚上要用电脑的话，我就把办公室的电脑给他搬到房间去。 等明天有客人退房了，给他换房间。
2: 用办公室电脑行吗？
1: 我有办公室钥匙，我给他找。
2: 那我问问去。哎，周先生，是这样的，我们同事把我们办公室的电脑借给您用一下，然后等明天咱们这儿一退房，我们立马给您换房间，行吗？

0: 一朵，哎，
1: 虎头哥，你怎么来了？我正好路过，把他送回家吧。他太好了，不用挤公交车了。
0: 走。 一朵，
1: 走了。

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1.75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路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时光荏苒，纸短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知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

在离普恰克奇镇不远的扎瓦镇，比拉利加制作的桑皮纸送到了一位老朋友手上。80多岁的农民画家阿布利克穆是比拉利爷爷的老朋友，也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民画家。60多年来，他一边种地一边作画，创作出上万幅作品。阿布利克穆爱画画，也爱在桑皮纸上画画。他从小就对绘画产生浓厚兴趣，并一直坚持绘画到如今。最让人称奇的是，这位朴素的农民画家有很多作品都是油画，起源于西方的油画，那浓烈的色彩与厚重的质感吸引了阿布利克穆。他开始不断用这样的颜料绘画出自己心目中的大美家乡。在阿布利克穆看来，桑皮纸比油画画布还好使。在当地特有的桑皮纸上画油画，鲜艳的色彩碰撞古朴的桑皮纸，别有一番风味。阿布利克穆的村子在北京援疆指挥部的帮助下建起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农家乐生态园。阿布利克穆为乐园里画满了颇有童真童趣的画，每周固定在这里为游客画画，还有外地游客专门慕名前来购画。胡杨是阿布利克穆笔下的主角，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守护神。古代通商路上，人们的吃、住、行都得靠胡杨。胡杨是丝路文明的历史见证。这片沙漠中的胡杨林足有千年之久，而胡杨树林中断的地方就是尼雅遗址。和田地区民丰县城北100多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是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尼雅遗址所在地。尼雅遗址是距今近2000年的汉晋时期的精绝国所在之地，这里曾经是位于丝绸之路南道的绿洲城邦和交通要道，所以从丝绸之路兴起之初，这里就承担着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

0: 的重任。这里曾出土了和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和元年锦囊。元和元年锦囊本身使用五种织锦做成，锦囊下半部是用一片元和元年织锦锦片缝缀而成，特别的是上部只有白色经线显花的隶书元和元年文字。元和元年是东汉章帝的年号，即公元84年，通过这件文物留下了班超经营西域的一段史话。西汉末年，匈奴重新控制了西域，汉朝与西域的来往中断。东汉明帝时派兵出击匈奴，并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克服重重困难，使西域各国重新与汉朝建立联系，汉朝和西域的交通得以恢复，并且在西域重新设立都护府，他得到了西域各国的信任，长期留守西域。元和元年锦囊从形制上来看，很可能是由中原生产，当年随军队援助班超时到达西域，最终流传到精绝贵族手中。从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班超在西域恢复丝绸之路的畅通，再到如今悠悠驼铃已经变成了滚滚铁流。斗转星移，和田站在了新的发展坐标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繁华盛景有了新的模样。在这片沙尘无孔不入的世界里，有许多人就像胡杨一般，把根深深扎进大漠之中。作为环塔里木盆地铁路线，也是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的最后一块拼图，2022年6月16日，河洛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结束了和田地区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和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且末县等地不通火车的历史。而要维护好河洛铁路，离不开这样一群人，他们与风沙为伴，对铁路沿线进行检修维护，从而保障火车的安全平稳运行，
1: 注意好人身安全。好，大家上车。咱们河洛铁路是这个环塔里木沙漠的这个最后一环，等于说现在都已经进入这个沙漠腹地了。
0: 这是一支成立不到2年的队伍，18名队员平均年龄才32岁，负责着和田站至南屯站402公里间的215座桥梁和785座涵洞日常养护维修任务。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工作，去维护河洛铁路全线最高的大桥——洛克雅特大桥。河洛铁路是一条含沙量过高的铁路，大约1/3的路段穿越流动性沙漠。民丰当地一年中有200多天是沙尘天气，有时昨天刚走过的路，今天就会被沙子掩埋。
1: 停！上不去了，过不去了。收拾东西吧，收拾东西走过去吧，没多远了。不要拿太多，就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拿上就行了。拿着，安全带，安全帽7个。
2: 安全带我拿了4个。
1: 再检查一下有没有漏带的。
3: 拿够了，走。
1: 走，没什么。
0: 队长高长红提到的洛克雅特大桥，全长近10公里，278座桥墩均高24米，是河洛铁路全线最高的大桥，最高处堪比12层楼房。去年

0: 队伍里来了几个00后小伙子，上大桥的经验还不是很多，高长虹反复和他们强调着安全。
1: 把自己工具带好。走吧，先
2: 生好，
3: 觉得够了够了。
0: 打开桥梁安全通道门，朱吉登上百步阶梯，随着高度的上升，耳边只剩呼啸的风声和队员们急促的喘息声。
1: 小心一点，踩稳啊，踩稳一步再走下一步。这个对于我们桥梁检查来说，也算是我们整个大桥中最脆弱的一个部分。
0: 检查桥墩与桥梁的连接部是巡检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携带专业设备和工具，在狭窄的空间里进行。几个小组同时作业，也需要4-5天时间才能检查完一座桥。
1: 沙漠地段，可能咱们在下面的风没有那么大，但是到这个桥上之后风就会这么大。我们这个板子当时设计的时候就27公斤，已经很重了，经常就是沙尘暴来的时候被把这个板子就给吹到了我们这个线路边缘，影响了我们这个火车。最后安装了这个铁链，并且开孔来减少它的风压对这个板子的冲击。挂好安全带再作业。一是要克服自己的这个害怕的这个情绪，第二个是要特别的小心，很大的动作就会碰伤，或者说会把自己挂伤。我们的工作是很普通的，我们只是维修了这条铁路，才显得我们的工作有点不同。其实来说，我们也是千千万万个普通铁路工人。
4: 1665号。
1: 这条铁路的修通，把我们这面南疆处在沙漠腹地的这几个县城、乡镇，我们连接到一块儿，让这些人能够走出去，让外面的人能够走进来。
0: 沙漠里有隆隆的风声，也有快乐的笑声。火车站或许是一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在匆匆忙忙赶路的乘客中，乌鲁木齐至和田 T9528次列车长米尔班·艾依提正在为发车做着准备。T9528次又被称为民族团结一家亲号。这趟车上，米尔班·艾依提和同事们除了日常的工作外，还为乘客们准备了一种别具特色的热闹。在一次与旅客聊家常时，得知老乡家有核桃、大枣等农产品滞销，米尔班·艾依提就萌生了通过列车带货销售的念头。在班组乘务党支部的带动下，班组团员青年们已加入了助力队伍，积极为乡亲们的农产品做代言。

0: 每次举班列车上的巴扎，米尔班会提前跟和田的乡亲们打电话，确认乘车时间。乘务员不仅提前准备好舞蹈表演、活跃气氛，还会仔细耐心地鼓励乡亲们给乘客介绍自己家的农产品。
1: 咱们这一盒里面有不同口味的馕，是不是？
2: 对，有玫瑰花的，
3: 有花的，然后会有
1: 核桃的、
3: 辣子的。
4: 尝一尝啊，都是新疆的特色。
5: 里面有核桃呀，
4: 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几年下来，米尔班所在的组帮助了200多个家庭销售各类干果1万多公斤，他也被旅客们亲切地称为“卖核桃的列车长”。民族团结一家亲号上的欢声笑语在沙漠里传递着，和田人民的出行方便了，来旅游的游客们也同样享受到了这种便利。 从2015年首次开行北京至新疆和田的金和号旅游专列以来，已有近万名旅客乘坐金和号畅游新疆。一声声的火车鸣笛，将和田与祖国各地紧密地联系。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800多万侨胞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支持和参与祖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战史和华侨史上写下重要一页。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为争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均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一系列侨务政策，顺应并激发了广大华侨高涨的爱国热情。国民政府主管华侨事务的部门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于1938年恢复后，两部门对侨务工作实行双重领导。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制定并颁布了诸多涉侨法规条例，同时不断向海外发出通告，派人到侨居地，号召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包括广大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八一宣言号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与国内各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底，中共派李立三、吴玉章等人到欧洲进行抗日宣传，并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在欧洲乃至其他各地华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1938年3月，毛泽东为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的侨胞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一道，动员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参加祖国抗战。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了由朱德任主任、叶剑英、黄华等人为委员的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并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1年9月21日。 旧金山中华会馆召开主席团紧急会议，吁请国际联盟制止侵略，呼吁国民党当局积极抗战。9月24日，中华会馆召开。

0: 全体大会，组建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后援总会。六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纽约全市华侨于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当天即成立了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1943年9月，美国旧金山的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与纽约、芝加哥等地的侨团联合成立旅美华侨救国会，成为美国最大的抗日侨团，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组织。
1: 1936年9月的推动下，欧洲40多个华侨救亡团体在巴黎成立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是华侨跨国跨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是全欧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走向统一的轨道。
0: 在东南亚，华侨人数最多，侨领陈嘉庚于七七事变后发表报纸谈话，主张筹款支持抗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马来西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大会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这是南洋地区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此后，陈嘉庚又联络南洋各地45个华侨社团，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任主席，庄希濂、李清泉任副主席。在缅甸，华侨积极响应陈嘉庚主持的南侨总会的号召，先后成立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和缅甸华侨妇女救灾会，两大全国性华侨筹赈组织。抗战期间，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南侨总会、旅美华侨救国会三大侨团为代表的各种华侨团体共有3940个，尽管这些侨团情况不同，但却在为抗日救亡而积极开展活动。
1: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南洋各地华侨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机构，如低货会、出监会、协协团等，这些团体采取各种形式抵制日货销售，内容包括禁止买卖日本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等。
0: 在侨团的统一策动下，侨界积极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据马来西亚的统计，从1937年6月开始，马方输入的日货逐月下降。1937年6月为4609万元，1938年2月仅有77.7万元，不足此前的1%。侨界在遏制日货的同时，还纷纷创办刊物，揭露日军罪行，声援中国抗战。据统计，1935年，世界各地有华侨办的报刊84种，到1940年增至128种。在诸多华侨报刊中，《南洋商报》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

0: 南洋商报呢为陈嘉庚创办。1940年2月，中共党员胡一芝经过周恩来的推荐出任该报的编辑主任。此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为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南洋商报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对海外华侨的舆论起着极大的导向作用。南洋商报至今仍是马来西亚重要的华人报纸。
1: 抗日战争爆发后，乔姐在声援抗战的同时，还积极为祖国募集款项。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约有400多万华侨为祖国抗日捐款，共捐款13.2亿元，不包括捐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侨会。购买救国公债11亿元，侨会95亿元。这三项收入成为战时中国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1937年10月，马来西亚槟榔与华侨筹赈会率先发起长月捐宣言。月捐开始后，各地华侨不论贫富都倾囊相助，甚至有家庭主妇从全家伙食费中挤出月捐钱。抗战前3年，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州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此外，华侨还通过特别捐、认购救国公债、侨会等方式为抗战募资。据统计，从1937年7月卢沟桥抗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军费开支总数约123亿元，此间侨会总额约有53亿元，占总军费开支总数的43%，巨额侨会及时垫付，抵消了大量军火进口所需资金，从军事方面有力地支持了祖国长期抗战。侨界为抗战筹赈资金的同时，还积极向祖国投资，兴办实业，支援前线。侨界投资遍及工、农、商及金融等各个领域。陈嘉庚、侯锡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能生产90多种成药供给前线。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印尼爪哇和吉隆坡华侨张玉芳、廖荣芝等人集资数百万元归国垦田。
0: 据统计，全国抗战前3年，华侨总投资额达到16亿元。此外，侨界还积极向祖国捐赠军备、物资及医药用品。从1937年到1940年，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可供装备5个空军师、1个坦克团、5个运输师和300个中型救护队。
1: 在侨界支援抗战的过程中，各地侨领不辱使命，勇于担当。李光炎，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爱国侨领，他常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李光炎积极领导旅泰华侨发动募捐、推销公债、捐献军粮。1939年11月21日，李光炎因带头开展抗日活动，在曼谷遭日寇暗害，是海外侨领中第一个为祖国牺牲的抗日英烈。 陈嘉庚、侨界泰斗南洋侨领。陈嘉庚将南洋地区的华侨广泛团结起来，又带头捐款购债献屋，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并在当地任长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在陈嘉庚的主持下，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内为祖国筹得4亿多元，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各地侨领还包括新加坡客属总会主席胡文虎、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美国侨领司徒美堂、阮本万、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顺、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等人。
2: 爱国侨领既是华侨救亡团体的领导，又是带头认捐的模范，在各地侨领的带动下，侨界为救助祖国抗战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筹成浪潮，只要是民族所需，不惜倾家荡产鼎力奉献。
1: 这支歌曲叫《再见吧南洋》，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当年无数南洋华侨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歌作别亲人归国抗战，他们组成义勇军、飞行队、救护队等各种服务团体，足迹遍布祖国各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前线，南洋华侨组成爪哇华侨救护队、巴城华侨救护队、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等多个医疗服务团体，救助伤员，筹办医药物资。在众多战地侨团中，南洋华侨机工队闻名遐迩，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2: 1938年，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招募3193名南洋时机和技工，分9批回国参加抗战运输。他们在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上日夜不停地输送抗战物资。
1: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国内东南的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切断，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华侨不仅参与了滇缅公路的设计修筑，还在这条道路上奉献了青春、热血和生命。截止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洋华侨机工队共抢运45万吨以上的军火物资，有力支持了祖国抗战，其中1000多人永远长眠于此。在支援地面战场的同时，华侨还筹办航校，选拔优秀飞行员归国参战。华侨飞行员的人数在中国空军中约占1/4，其中美籍和南洋华侨飞行员人数最多，陈瑞殿、黄汉阳、翁彦荡、苏英祥都出自于美国波特兰华侨航空学校。
0: 华侨飞行员共击落敌机30多架，黄半阳一人就击落了7架。从1937年的8月13号到1938年的6月6号，黄半阳和陈瑞殿、黄新瑞3名华侨飞行员击落了敌机15架，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苏英祥

0: 明日尊等多名华侨飞行员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1: 在民族危亡关头，海外侨胞与祖国同胞共赴国难，不惜牺牲生命。李林，印尼华侨，1929年归国，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赴太原参加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同年5月被派往雁北前线，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政委，此后一直战斗在抗战一线。1940年4月下旬，李林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年仅24岁。沈尔七，菲律宾华侨，1938年1月率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归国，同年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任回国随军团团长，后被调至军政部工作。同年5月17日，沈尔七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为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1942年，沈尔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
0: 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相当可观。抗战期间，仅越级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加上其他省级的华侨呢，回国的人数当以10万计。这些华侨青年军人在前线忘我奋战，用年轻的生命报效祖国，用热血谱写了海外华侨爱国的光辉诗篇。
1: 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修建起这座博物院，院内设有华侨抗战业绩陈列馆，予以纪念抗战期间海外800余万华侨的爱国事迹。毛泽东曾评价：“抗日救华夏，华侨建书勋。”历史不会忘记为抗战正义事业捐躯的每一位归国侨胞，祖国当铭记为民族解放事业给予无私支援的每一位海外赤子。1938年2月下旬，日军由南北两线兵分五路向晋西北发动围攻，通过围点打援，八路军120师接连收复敌占7城，7城战役打出军威士气，为巩固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8年2月下旬，日军由南北两线兵分五路向晋西北发动围攻，通过围点打援，八路军120师接连收复敌占70%，70%战役打出军威士气，为巩固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晋西北地区位于同浦铁路以西、平绥铁路以南、汾漓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既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拱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沿平绥线西进，在攻陷大同、太原之后，又侵占晋西北，直抵黄河东岸，对陕甘宁边区构成了直接威胁。9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八路军第120师迎接日军的兵锋，挺进晋西北的宁武、神池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斗争。第120师是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之一。1937年8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红军总部直属队各一部改编而成。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英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58、第359旅、教导团和骑兵、工兵、炮兵等营，全师总共1.4万人，其中第358旅旅长张宗逊下辖第715、第716团，第359旅旅长陈伯钧，之后王震任旅长，下辖第717、第718团。贺龙，湖南桑植人，1896年生，20岁以两把菜刀闹革命，31岁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时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关向英，辽宁大连人，1904年生，24岁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团中央书记，曾任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1937年10月22日，任120师政治委员。1946年7月，在延安因病逝世。第120师到达晋西北地区后，在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真。同时发动群众积极扩军，全师兵力很快扩大到2.5万余人。

0: 进攻临汾。2月18日，日军向临汾及晋南地区发起进攻。按照八路军总部部署，贺龙率第120师主力，在同浦路北段发动大规模迫击战。 经过10天四场战斗，第120师歼灭日军500余人，破坏铁路20多公里，拆毁桥梁8座，攻占平社、田庄车站等7处敌据点，彻底斩断日军忻口至阳曲一线交通。1938年2月下旬，日军集结驻大同第26师团黑田旅团、第109师团及维蒙军各一部，共10000余人，从南北两线兵分5路反扑。2月21日，日军先后侵占晋西北宁武、神池、保德、天官、河曲五寨、可兰等7座城镇后，炮击黄河东岸八路军留守兵团和防部队。 为粉碎敌人的围攻，第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英率主力于2月28日由同浦铁路兴业回师根据地，以第358旅主力转向离石军渡以北地区，侧击西犯之敌；第359旅转至可兰地区，阻敌南侵。3月2号。
1: 兰新占领军都碛口的日军，突然撤回离石，向北进犯方山临县。北线占领府谷的日军呢，同时撤回保德，向南占领五寨可兰。至此，日军终于暴露出真实的企图，进攻陕甘宁石甲，夺占晋西北石针。晋西北。
0: 抗战根据地岌岌可危。3月6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及第120师，应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协同作战，集中主力打击敌军一路，破坏敌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他区域之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贺龙果断决定集中4个团的兵力，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发挥八路军游击特长，首先主打五寨可兰之敌，而后再向神池宁武之敌反击。
1: 围点打援，旨在以适当兵力围困敌城，以此为诱饵，部署主力重点打击敌援军。
0: 面对晋西北多点游移的对手，首先该锁定哪座敌城呢？王震，时任359旅旅长兼政委，1908年出生，以作战勇猛著称，凡受领任务必蓄胡留须，不达成不敬面，军中戏称“王胡子”。
1: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王震派侦察员发现，柯兰城驻有日军第26师团千田联队一个大队及部分骑兵、炮兵、工兵约1000多人。柯兰城的城墙高大厚重，易守难攻，但是柯兰城又四面环山，南门外的水沟是城内守军的唯一水源，这正是围城打援的绝佳地形。
0: 贺龙立即命令王震率第359旅加紧围困，切断敌军水源和交通，逼日军出城。3月7日，第359旅迅速抢占可兰周围的制高点，向可兰发起袭扰性攻击，同时切断城内与外界联系。经3昼夜围困，城里的日军没有水喝，补给困难。 被迫于3月10日下午弃城，向五寨方向突围。贺龙急令第359旅第717团追击逃敌。

0: 同时，命令第三五八旅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截击北窜之敌。当突围日军跑到可兰至五寨之间的三井镇时，突然获悉八路军第三五八旅正向自己迅速移动。驻守五寨的日军见幺二零师集结主力，更不敢贸然出城支援接应。从可兰突围的日军只能悬在三井镇就地蹲守待援。日军迟迟未动，贺龙亲赴三井镇督战，调整战术，连夜攻城。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七幺七团和七幺八团二营，从东南和西面突入三井镇，一部冲入炮兵阵地，缴获山炮两门、炮弹六车。次日凌晨，第三五九旅再次发起进攻。截至上午十时，共歼敌300余人，俘敌28人。三井镇突围日军逃向五寨城，第三五九旅乘胜追击，迅速包围五寨，同时支援部队三五八旅于当天上午抵达五寨郊外待命。张宗逊，时任三五八旅旅长，1908年出生。黄埔军校57生，19岁参加秋收起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3月12日，驻守五寨的日军400余人出城反扑。静候多日的张宗逊指挥第三五八旅715团在河湾村将其击溃，并于当夜袭占南关，迫使突围日军缩回五寨城。
1: 如何夺取五寨？幺二零师内部出现了两种意见。有的指挥员认为，三五八旅、三五九旅既然已兵临城下，应当一鼓作气，迅速进攻五寨城。
2: 当时贺龙认为，敌人固守坚城，火力也很强，我军火力有限，强攻要吃大亏。他主张绕过五寨城，西敌侧后，汉旗纵深，截断以联络，把日军诱出城来，相机歼灭。经过深入讨论，决定用部分兵力围困五寨，而将大部分兵力集中于五寨、神池之间，切断敌人交通运输，打起增援部队，逼守敌退出五寨。
0: 贺龙部署用一个营和游击队伪装成主力围困五寨城，将两个旅的主力分别置于五寨西北和东北通往三岔堡和义井的两翼，孤立五寨，截击援军。兵贵神速，东北翼的八路军第三五八旅日夜调动，行至义井镇以南湖北村一带时，遭遇从神池赶来增援五寨的日军1000余人。第三五八旅居高临下，奋勇冲杀，甚至有战士赤脚与敌人肉搏。经过6小时激战，歼敌300余人，俘虏军官1名，缴获轻机枪3挺，将残余援军赶入义井镇。3月18日，日军200余人从三岔堡增援五寨城，被八路军三五九旅第717团击退。至此，日军在五寨、义井、三岔堡编制的三角攻防体系，被八路军第120师展开的双翼彻底拦断，五寨日军沦为瓮中之鳖。3月19日，王震指挥第三五九旅一部夜袭五寨，城内日军遂于3月20日弃城逃往义井镇。与此同时，侵占保德、偏关、河区的竹内联队见五寨失守，侧翼暴露，于当日弃城向朔县撤退。八路军不战而收复保德、偏关、河区3地。围点打援，令敌军进退维谷，

0: 接连弃城，晋西北日军占七城，仅存神池、宁武两地。贺龙抓住战机，令王震、张宗逊打击义井三岔湖两处残敌据点，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切断义井北面交通，逼迫义井日军三个大队向神池逃窜。第三五八旅乘机在凤凰山一带伏击，歼敌300余人，击毁汽车10辆，追剿残敌，直抵神池城下。3月23日下午，神池内外的敌军乱作一团，仓皇逃往朔县，第120师收复神池。至此，八路军几近肃清晋西北大部日军，只剩千田连队长指挥1500余人孤守。
1: 贺龙说，日寇在城内构筑工事，要居险而守，把宁武作为控制北同浦路及杨坊口公路的桥头堡，这颗钉子我们不能让它安，要干净彻底地把鬼子赶出晋西北，必须拔下这颗钉子。他决心趁热打铁，趁我军连战节节之威势，继续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消灭敌人，收复宁武，彻底破敌为攻，取得全胜。
0: 宁武古称宁武关，这里是大同至太原的咽喉要道，东西两侧险峰环绕，为同浦铁路北段的重要枢纽。贺龙判断，一旦进攻宁武城，日军必会大举支援，这正是围点打援绝佳契机。他把两个主力旅部署在宁武、杨坊口之间，重点阻击援军，同时留下八路军第三五八旅716团和第三五九旅718团2营围困宁武。贺龙特意叮嘱负责围城的716团团长，人称独臂将军的贺秉炎，日军如果弃城逃窜，你可以放行，让王震、张宗逊去收拾他们。3月31日，杨坊口日军派出步骑兵6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南下，企图接应宁武守军突围。当日军援军进至石湖河时，突然遭到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顽强阻击，日军被打死100余人，

0: 此时，千田连队长指挥500余名日军趁机出城，妄图从木茶嘴、骆驼沟进攻第359旅侧背，与杨方口援军会合。冒死出城的千田连队长并未遭遇八路军第716团猛烈阻击，此刻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迈进八路军第120师的主力包围。
1: 获悉05守军突围，部署在陡沟的358旅715团主动向东出击，与359旅夹击突围守军。战至黄昏，日军被歼300余人，千田本人被击伤，被迫退回05城内。石呼和的日军见接应无望，被迫缩回杨方口。与此同时，从原平赶来增援05的日军部队，当行至神山、上杨五一带时，遭遇我军359旅718团有力阻击，被迫回撤。
0: 4月1日深夜，固守05的日军待援无望，趁夜色弃城北逃。为分散八路军的火力，千田一出城便命令日军分成多路纵队，悄悄沿铁路向杨方口逃窜。
2: 八路军立刻发动追击，358旅716团在石嘴子

359旅七幺九团在石湖河各追前日军后尾一部，残敌会同杨坊口日军逃往朔县。至此，晋西北反围攻战役胜利结束。 经过38天浴血奋战，先后收复了日军占据黄河东岸的可兰、五寨、偏关、河曲、保德、神池、宁武等7座县城，歼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步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 挫败了日军大规模围攻，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保卫陕甘宁边区有重要意义。1937年11月至1938年春。 日本侵略者对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围攻以失败而告终，心有不甘的日军纠集50000余人再次进攻晋察冀边区。1938年10月28日，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在山西省广陵县邵家庄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了一次伏击战斗。 此战使日军北围舞台的企图彻底破灭。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

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第27集，退鱼还师。
1: 根据研究，由于近年来水产品养殖的不规范问题，导致红色湖的自然环境受到很严重的破坏。这一次的退鱼还师活动，旨在恢复红色湖的环境，当然也会尽全力保证渔民们的生活所需。
2: 哎，果然还是红泽湖上的

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成长。活动紧扣儿童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核心维度，由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精锐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广大儿童提供一站式专业健康服务。现场免费开展身高检测、骨龄检测、脊柱侧弯筛查、视力验光、口腔龋齿防治、过敏性疾病专业评估以及中医体质辨识等多项检查项目，精准排查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各类隐患。医护人员结合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一对一为家长提供科学养育、日常健康养护的专业指导。优质暖心的公益医疗服务获得了现场家长的一致认可与好评。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1: 今天上午，艾米尔幼儿园教育集团联合多方力量在龙山开展袁家社沉浸式六一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以自然为课堂、共育为核心，让孩子们在生态探索、文化体验与邻里互动中度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活动依托龙山自然生态，设置多元体验场景。同乐大舞台上，孩子们与祖辈同台表演舞蹈、乐器等节目，展现亲情互动。非遗体验区开设书法、剪纸、植物染艺等项目，吸引亲子共同创作。传统游戏区重现抖空竹、跳格子等怀旧玩法，让孩子感受长辈的童年乐趣。现场社区能人担任一日导师，指导大家制作香囊和手工艺品。芳华艺术团带来旗袍秀，演绎传统雅韵。活动向社区家庭开放，邻里协作参与，营造和谐共融的社区氛围。
2: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去龙山啊，主要是给儿童呢搭建一个自然的大舞台。我们希望呢儿童在这样的一个开阔的大自然当中啊，他去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过一个特殊的属于自己的节日。
1: 近日，鸿雁幼儿园举办生活在鸿雁里六一暨大班毕业主题晚会，欢庆儿童节，全体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共度温馨难忘的夜晚。晚会在欢快歌舞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分为生活在鸿雁里、鸿雁里真好玩、再见了我的鸿雁三大篇章。节目形式多样，衔接自然，充分展现孩子们活泼自信、多才多艺的风采。非洲舞表演节奏明快，甜甜的棒棒糖童趣盎然。毕业节目《再见了我的鸿雁》则饱含深情。最后，全体幼儿合唱收尾，为晚会画上温情句点。现场家长与孩子无不为之动容。此次晚会既是一场欢乐的六一庆典，也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成长礼。三年时光，鸿雁幼儿园陪伴孩子点滴成长，用爱与专业守护童年，让这个六一成为他们幼儿园生活中温暖的回忆。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0: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19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4度。今天蓝蓝的天空，白云朵朵，阵阵微风扑面而来，再加上19到32度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周二天况变化不大，仍以多云天气为主，周三以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有点闷热。周三后期至周五有较明显降水，气温略有回落。周六受弱冷空气影响有降水，周日将是小雨天气，气温降至22到28度。本周五是24节气中的芒种，也是农民最忙的时节，同时芒种之后的气温显著升高，雨量比较充沛。区气象提醒广大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云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天气晴雨交替，气温整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今天多云到晴，体感舒适。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1.8度。明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会出现分散阵雨，降雨持续时间短，强度偏弱，多为零星小雨，对整体出行和生活影响较小。需要重点关注的是3号到4号，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将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雷雨发生时，局部区域还可能出现短时暴雨以及7到9级雷暴大风，气象风险较高，请大家持续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安全防护。降水过后，五号降雨逐渐停歇，不过降水并未彻底结束。7号后期，新的一轮降水又将会登场。接连的降水过程，大家要多加留意，出行记得常备雨具。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5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百官晴转多云，24到33度。曹娥晴转多云，24到33度。东关晴转多云，23到32度。松下晴转多云，24到33度。张镇晴转多云，23到32度。丰汇晴转多云，24到33度。道墟晴转多云，24到33度。上浦晴转多云，23到32度。汤浦晴转多云，22到32度。下馆晴转多云，23到32度。永和晴转多云，24到33度。梁湖晴转多云，23到32度。义亭晴转多云，24到33度。小月晴转多云，24到33度。谢塘晴转多云，23到32度。长塘晴转多云，24到33度。盖北晴转多云，23到32度。岭南晴转多云，22到32度。晨曦晴转多云，23到32度。丁宅晴转多云，24到33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转多云，24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汞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

0: 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7: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8: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9: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5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10: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9: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 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

0: 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4: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2: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5: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2: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 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

0: 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
1: 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2: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与

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

0: 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C6041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17，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

0: 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四条线路，承担英国约六分之一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蒋玉根是杭州市富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作为一名土肥工作者，蒋玉根的主要工作就是与泥土打交道，研究推广土壤修复、施肥管理新技术，昼夜忙碌与土为伴。这样的日子已伴随他走过了30多年。今天的节目，我们去认识这位土肥专家蒋玉根。
1: 小小的一方试验田，蕴藏着农业技术改革的深远意义。
2: 因为土壤呢是农业的基础，我们平常都说是要藏粮于地，但是藏粮于地首先要把这个地做好。你假如地搞不好的话，你藏粮于地就是一句空话。
1: 作为一名土肥工作者，蒋玉根的主要工作就是与泥土打交道，研究推广土壤修复、施肥管理新技术。昼夜忙碌，与土为伴，这样的日子已伴随他走过了33年。杭州市富阳区余山乡余山范是省级粮食生产功能区，是远近闻名的水稻高产田，亩产最高可达993公斤。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块地的原生肥力并不理想。
2: 检测当中就发现了一些问题，土壤有机质含量是比较低，磷啊、钾也供应也不充分。
1: 2007年起，时任富阳市农技推广中心土肥站站长的蒋玉根，带领团队对余山范土壤开展了跟踪检测。在这千亩土地上，共采集土壤样本500余个，农作物样本近400份，实验室检测4200多项次，共建立田间试验500多个小区，实施了140多套不同的处理方案。连续15年，蒋玉根在这片稻田上开展了测土配方、绿肥水稻农作、标准农田地理提升、新型肥料减量增效技术等多种农田改良方法，用情推广着农业科技，用心转变着农民兄弟的种粮理念。如今，余山范已成为全区的生态粮仓、高产基地。
2: 一方面把好的耕地维持好，另一方面把差的耕地改造好，是我们土肥工作的这个使命。
1: 2014年，在土壤安全利用课题推进的关键期，蒋玉根自家压力、工作强度翻倍。
3: 就是没有礼拜六、礼拜天，对他来说，白天的时候在田里面，晚上就回来写材料，写到四五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在一次深夜下班回家后，蒋玉根因为过度劳累，大脑严重缺氧，晕倒在地，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在病床上昏睡多日。可是没过多久，同事们又看到蒋玉根回到了办公桌前，但满头黑发已全部雪白。
2: 那时候我们总共有20多个项目，包括课题啊，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把事情做好的人，虽然人在病床上，我心里老是不踏实。
1: 大病未愈，耳聋与头晕的情况时有发生，他在单位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持续了近1年的时间。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蒋玉根不得不卸下了18年的土肥站站长职务，但对于农技推广与科研工作，他丝毫没有懈怠。
2: 拿把土拿在手上摸一摸，闻一闻，感觉很亲切，很有一种满足感。对国家专利，那么他呢？
4: 蒋战是一名老党员，责任感很强，而且也很有担当，也细心的给我们指导，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的严格。
2: 给他回炉一下，
3: 与其说严格不如说严谨。
2: 给他回炉，
3: 他对于每项工作就是要求你不能在办公室里面干，你得去田里面去实际了解农户需要什么。
1: 在蒋玉根的带领下，土肥科研团队踏遍富阳境内的每一块农田，共采集土壤植物样本16000多个，农化分析15万项， 共遴选出20余种主要农作物的化肥定额制施用技术，助推富阳化肥使用连续负增长，向农户发放测土配方施肥明白卡200多万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应用面积累计达1000多万亩次。作为全国第一批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示范县和测土配方施肥整建制推进的100个示范县之一，富阳的土肥工作已经成为浙江省的一面旗帜。
2: 养土壤养分都不大平衡，
5: 丁坑坑就是起种啊，颜色发芽个了，采好是土壤上一道浆材上啊，给指导。
6: 我们现在施肥量也少了，成本也降低了，而且效率也提高了。
7: 也有压力的，那就是得过一头泥啊嘞，农村一头泥啊，又靠山又，人家山我也弄起来调好。
8: 我们的奖章肯定是好奖章啊。
1: 在大家心中，蒋玉根是随叫随到的庄稼医生，也是热心为民的邻家大哥，更是裤腿上永远沾满泥土的科学家。在共同探索田间问题的过程中，这也是农技人与农户共生合作的最好样板。还有2年的时间，蒋玉根就要退休了。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因为他有一个心愿还未完成。
2: 1978年。蒙富阳县有幸的能够成为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试点县。今年的话呢，刚好我们富阳又成为第三次土壤普查的试点县啊，我也有幸参加了。我想呢，就是利用这两次土壤普查的成果，把我们富阳的土壤好好的整理一下，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我想对我们富阳的农民和富阳的一些的农业工作者，他的作用是比较大的。
1: 致广大，尽精微。33年，10000多个日夜，在这一方平凡的土地上，蒋玉根书写着不平凡的农业答卷。
2: 1989年从浙江农业大学毕业的啊，骑了个自行车，就是整整的农业呢，每一个山头啊、田块啊，我都跑遍了，认定了我从这个事情，我从事一辈子。

0: 全国十佳农技推广标兵、最美农技员、浙江省劳动模范，这一系列的荣誉都不足以概括蒋玉根对农业的热爱。他对泥土的爱，就像这田埂间深深浅浅的脚印，漫长而艰辛。他对农田的爱，就像这麦穗上金黄饱满的颗粒，坚定而自信。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走进海怡花卉生态基地，最吸引我们的是那一排排列在园中的紫薇花瓶，像是列兵典礼中的士兵，整齐如一，尤为壮观。长兴花木90后苗二代傅海义，五年前跟着有30多年木匠手艺傍身的父亲傅立平一起做起了花木生意，最初选择的就是紫薇花瓶和花梨这两个单品，并始终坚守着这个阵地，乐此不疲。
3: 偶然间我们出去考察，跟我父亲去出去考察，然后考察的过程中呢，偶然间看到一个路段上啊，种了这个花艺。然后呢，回来之后，我就跟父亲是商量，我就觉得我们石山乔木灌木太多了，造型这一块特别是少。然后呢，是可以去发展这个行业，然后这个行业呢不是那么简单。然后因为想到父亲呢他是木匠出身，然后回来之后就跟他商量了，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能尝试去做一下？父亲也比较支持我，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去做这个东西。
2: 现如今傅海义的苗木产业呈现出勃勃生机，但是创业之初却十分艰辛。编织技术的不成熟和对紫薇花生长习性的不了解，都让傅海义承受过很大的损失。
3: 话霜降的时候不懂技术，然后套了袋子，它自然的就是把那个芽给它逼出来了，就是反季节出芽。当时的话失败的话也失败了，大概损失了50多万。是呢，我们是从一个花瓶开始去研究，然后不可能是一个花瓶做出来的话肯定就成型的，通过种种的摸索失败，包括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不懂习性啊，死了大片啊，基本上死了大概两三百棵，然后通过失败跟摸索慢慢的懂得习性之后，我们现在的话发展成100多亩。
2: 盛夏绿遮眼，此花红满堂。紫薇花有百日红之称，寓意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3: 紫薇花花期比较长，然后的话它长达可以开半年，而且的话它这个管理比较好管理，其实编织的树木也比较多，像罗汉松包括一些茶花、茶梅还有海棠，这些都可以编织，就是比不过这个紫薇的花期比较长。紫薇呢它这个寓意也比较好，因为紫薇紫气东来，大红大紫，然后我们给它铸造成花瓶呢客户买回去呢就是有一种那种出入平平安安的那种寓意存在的。
2: 作为苗二代，傅海义秉承着父亲的那份严谨态度，但不同于他父亲的埋头苦干，傅海义力求突破，积极对外宣传自家产品，并主动与温江区相关企业交流学习，积极寻求创新转变。
3: 造型跟父亲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也有争执，因为的话有意见不同，年轻人的思维跟他们的思维肯定是不一样通过扭转，我觉得年轻人的思想肯定是要超过老一辈的通过我们就是有的多看看多学习这种观念去改变的就是一些苗木造型。这个创业过程中的话，其实父亲说实在的一句话的话，只要我觉得可以的，父亲都是全力以赴的支持我。
2: 有了艺术感的植物变得有灵气，也更值钱。一个比人高的紫薇花瓶，真正成本只有100多元钱，但因为充满了艺术感，可以卖到上千元。而贵的花木编艺作品可以卖到几万元，是可以珍藏的艺术品。而这看似简单的模具制作，却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3: 每一个花瓶做出来的一个模具都是通过设计打样才能铸就一个完美的一个花瓶。花瓶的话是要通过手法去设计绘图然后的话做出来一个模具之后呢，通过一次次的就是去尝试做出一个完美的一个花瓶，不是说一次就能成型的。哪一个样品做出来好，哪一个那就是适用它大批量的去发展它，种植它。一个完美的一个精致的花瓶其实很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一个盘根一扎就

0: 可以，然后的话绕上去的啊，这个幅度是很关键的，万一一不小心的话，这个幅度上上去就容易折断苗。该弯的地方要弯，该扭的地方还是要扭。定完型之后呢，就把扎带扎上去，锁定它就可以了。
1: 目前长兴海逸花卉生态基地拥有面积百余亩，年产植数百万，经营着手工编织的紫薇花瓶和花梨，现已引进美国红火球、红火箭、天鹅绒、艳红等20余种，集观花、观叶、耐寒性等诸多优势于一体，在打造花海、造诣花艺上应用也十分广泛。
0: 一个花瓶嘛，它的用苗嘛要40棵，因人而定，它要是30几棵、20几棵也可以，但是我们要效果好的话，我们还是用40棵的苗，这样的话密度比较好。因为开花的时候，这个花头越多，花量就越大。把这个花瓶一颗颗给它上去之后，然后我们就最后的话把这个扎带的这个小尾巴剪掉的话就完成了。完成了之后呢，就直接拿地里去种。种的话，我们种完了之后5个月开花就可以了。它的效果的话就达到了一个花瓶有瓶形上面开花。
1: 紫薇的花期有3个月，每年的7、8、9月是紫薇的盛花期，开花的时间长，花色艳丽，花朵繁茂。紫薇的树皮不会随着树林的生长而生长，树体长大后树皮会脱落，树干的颜色会变成古铜色，做成植物编译的产品后更显得古风古韵，古朴大气，卓然天成。从一棵树苗培育成树胚，再到编织，再经过不断的改造塑形，才得以呈现出如今的千姿百态。
0: 这是花瓶的第一次花，第一次花呢，我们要让它形成第二次花的时候呢，它花生籽了，我们就要把它这个从这个地方把它敲掉了之后，它这边有芽头，它会形成二次开花。二次开花的话，它可以开到10月份，所以说紫薇长达可以开半年。我们平时的养护的话，就是现在的罐就是留着让它开花，然后等冬天的时候呢把它修掉罐，来年的话春天的时候它发出来的花头会更多。平时的护养的话，就是一个瓶身上的一个抹芽，然后的一个追肥，就是这几个方面。其实它这个花瓶的话是很好养的。
2: 好，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是这些，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自然的声音。大自然有许多美妙的声音，风是大自然的音乐家，它会在森林里演奏它的手风琴。当它翻动树叶，树叶便像歌手一样，唱出各种不同的歌曲。不一样的树叶有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季节有不一样的音乐。当微风拂过，那声音轻轻柔柔的，好像呢喃细语，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柔。当狂风吹起，整座森林都激动起来，合奏出一首雄伟的乐曲，那声音充满力量。

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水也是大自然的音乐家。下雨的时候，他喜欢玩打击乐器。小雨滴敲敲打打，一场热闹的音乐会便开始了。滴滴答答，叮叮咚咚，所有的树林里的每片树叶，所有的房子的屋顶和窗户，都发出不同的声音。当小雨滴汇聚起来，它们便一起唱着歌。小溪淙淙，流向河流；河流潺潺，流向大海；大海哗哗，汹涌澎湃。从一首轻快的山中小曲，唱到波澜壮阔的海洋大合唱。动物是大自然的歌手，走在公园里，听听树上叽叽喳喳的鸟叫。坐在一棵树下，听听叽哩哩叽哩哩的虫鸣。在水塘边散步，听听青蛙的歌唱。你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吗？他们的歌声好像告诉我们，我在歌唱，我很快乐。谢谢大家。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

0: 于涛，感觉怎么样？
1: ，
0: 政委，感觉良好。
2: 那就好，
3: 没事就好啊。不过呢，为了保险起见啊，还是赶紧回去呢检查一下，顺便呢也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们加强的特务措施。
2: 检查一下我们的飞机，
3: 来，
2: 我们赶紧检查一下锁来锁。来，
0: 没事还上什么担架呀？
3: 行，那就不用了。
0: 于涛，去吧，
3: 等你啊。

0: 于涛回来了！别鼓掌，别鼓掌啊！我受不了这个。医院都给我检查了，没什么事儿。
1: 没事就好。
2: 你这掐着饭点回来，就说明医院的火是不行啊！
1: 谁让你说对了？
2: 是是是，那赶紧给他打饭去吧！
1: 哎，我去。
0: 我没有闯过一关。
1: 祝贺你。
2: 行了，都别围着了，赶紧吃饭吧，吃饭。
3: 上午那桌坐着。
4: 小毛，碗筷摆这儿了。

0: 基地和军工单位的测算结果出来了，和我测算的数据基本吻合，明天 B 科目实验可以进行。
1: 你的方案我刚才已经报给总指挥了，
0: 首长怎么说？
1: 他同意了。
0: 太好了，明天让我第一个上。

0: 我不同意。为什么？你对我不放心。B40A科目最大的危险，是阻拦锁两段受力不均，这是对阻拦锁的考验，更是对试飞员的考验。如果明天撞锁瞬间你把握不好，飞机就会偏离航向，就会冲出跑道，跑道的旁边就是山，你很有可能会撞山。
1: 如果不是我。
0: 是秦大队长在这儿，你觉得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秦大队长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撞锁瞬间，尽全力掌稳舵，让飞机保持航向。
0: 我跟他想的一样，
3: 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不会偏离航线。
1: 那就不是试飞员的失误了，是飞机本身的问题。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测试一下操控系统是否有故障。
0: 我现在担心
4: 余涛，
1: 我并不是因为秦大队长不在这儿，我非得借机会表现。我是觉得依照我的能力。
0: 我现在对这些话，他应该会很高兴。
1: 少来！
0: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了，但我就是不放心。
1: 代理大队长，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 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 B 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0: 什么？
1: 尊严。中国军人的尊严。

0: 你好，我是试飞大队代理大队长于涛，请帮我转接一总指挥。哎，报告首长，我是于涛，我替明天由谢振宇担任第一试飞员，请求首长批准。
1: 你觉得他行吗？谢振宇自己说他行。哦，原来你们在一起啊，那你替我问问他，他试验的时候万一发生偏航。
0: 他又控制不住，飞机眼看就要撞山，他怎么办？
2: 首长，我是谢振宇。如果真出现您刚才说的情况，我有预案。
3: 什么预案？
0: 我会及时把飞机拉起来。
2: 这么短的时间，你拉了起来吗？
3: 请首长放心，我有这个能力。嗯，
0: 在电脑上做过模拟实验吗？
2: 做过，成功了。
3: 飞行器的模拟实验做过没有？
2: 没做过，马上去做一次。你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3: 也做过了，没有问题。你把电话给于涛。首长，
4: 于涛，
0: 既然你们的工作都做到了前头，我同意。
3: 是。
2: 谢谢。
5: 赶紧睡觉吧，救救我！夏医生，你快救救我！
6: 怎么了？还在为白天的事激动呢？
5: 我想起大学时候的初恋。
6: 不是，你听我说，
5: 我那个男朋友吧。 他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是脑子特别活，不光学习好，他还和别人一块做生意。哎，上大学期间啊，能养家糊口的，全年级就他一个。那个时候吧，是有点虚荣，一点点虚荣，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呢，会有面子。他有能力，人长得又帅，所以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我实在忍不了，就跟他分手了。
6: 分得好。
5: 哎，你好，还挺好说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忍不了吗？他每天都在想怎么赚钱，怎么跟有用的人打交道。我就是一学生呀，我跟不上他社会的思路啊。尤其是今天，就看到咱们那些飞行员吧，我突然觉得，不光是我初恋，就社会上那些人，有一个。

0: 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而不是为了一个他们都太简单了，也不对，是简单又失快。
1: 你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赶紧睡吧啊！
0: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圈子呀、美女啊、金钱呀，整天花天酒地、夜夜笙歌。
2: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一些人在拿着生命替他们负重前行。想我们班长了，你们为什么来当兵是我进部队第一天，我新兵班长问我的问题。 我们当时所有人回答的都不一样，但他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不管你们是因为什么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但只要在这一天，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保家卫国。军人就是要流汗流血，需要的时候。” 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站在祖国和人民这一面。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人民坚强的后盾。所以你刚才说负重前行，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这也是我们心甘情愿。咱俩成长环境不一样。 你是军人家庭长大的，我当年想当兵，我爸妈怎么都不同意。高三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当兵，可我爸妈认为女孩子嘛就应该安安稳稳的。即便我想当医生，我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可是我问他们什么是更好的选择？我想过怎样的人生，你们知道吗？我这辈子的价值是什么？ 我跟我爸妈说，人生嘛，反正就是短短几十年，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很自豪地跟自己说，嗯，也不枉此生。我这么说完，我爸妈眼眶都红了，再也没有阻拦我。
0: 我也快红了，我以前吧，就是把你当老师、当姐姐，但是今儿我连你一块儿敬仰了。真的，你在我心里不是现在这么高？你少来，我不过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罢了。赶紧睡觉。真的，这么高？
3: 明天该谁是非了？
4: 我现在给你上的特护，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
3: 这得感谢你们的秦大队长啊！行，你上监测室吧。啊，
5: 是。
4: 大队长身体怎么样了？
5: 能下船活动，算是挺过来了。
4: 他的生命力啊，真是太强大了。
5: 我跟开玩笑说，阎王爷这回见了你啊，都怕你了。
4: 你说加上前面三次，
5: 这都4次了。
3: 他跑到黄泉路上转悠一圈，又回来了。前面三次是什么情况？这跟你没关系，你呢，好好配合我们监测，好好休息，啊！
4: 你要是不说，我可把心骗了啊！
3: 哎呀，这不有纪律吗？哎，行行行行行，
4: 说不说？
3: 你这个老先生，行行行，我简单的跟你说啊，
4: 嗯，
3: 哎呀。 我这不能多说嘛，一次呢，是因为恶劣的天气；一次呢，是因为机械故障。你说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他精神上的早就垮了。所以说，一个大心脏，这个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啊，很重要，很关键呐。他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前提呀，你说是不是？ 所以说呢，你呢，放心的睡觉，明天啊不会有事儿啊。
4: 借你吉言。

0: 你说你这时候来我们，这要让何院长知道，还不得向领导报告？说你在重大任务前影响我休息。你明天就要扛着这样把我往上冲了，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呢？那我作为你唯一的执行朋友，我不得冒着这处分的风险来看你啊？看完了，赶紧回去吧。
1: 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0: 没有。
1: 哎，那话怎么说来着？人之将怎么样？
0: 其言也善，鸟之将怎么样？其鸣也哀呀。
1: 够胆子，你就把那个字说出来。
0: 那字儿能瞎说吗？你也不能瞎想啊。
1: 放心吧，我只要一钻进机舱，就和飞机合二为一了。到那个时候，我会忘记一切，目空一切。
0: 但至少两个事儿不能忘：第一，打败秦大帝；第二， 跟我一起完成航母捉奸的任务，所以啊，你要实事求是。明天感觉好了就上，感觉不好就别上。
1: 你今天这个战前动员做得好，放心吧，都记住了。
0: 看来这舱门已经关上了。

0: 开心吗，儿子？
1: 开心。儿子，我跟你讲啊，你是男孩子，要勇敢，勇敢再勇敢，永远不许说怕，懂吗？
2: 懂。
1: 懂吗？
2: 懂。
3: 爸，他飞得太高了，不会被风刮跑吗？
1: 就算是被风刮跑了，那也是飞得最高的风筝。
0: 飞得太高了，没有东西会比它飞得更高的。
1: 有啊。
0: 鸟儿就可以比它飞得更高。哇，
3: 快看，山鹰！是啊，
1: 它比风筝飞得更高。对啊。哇，那还有什么比山鹰飞得更高？
3: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1: 儿子，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人可以比风筝，比山鹰，比想象中的鲲鹏飞得更高，因为我们是人。

0: 在世界航母史上有非常多的舰载机飞行员，他们没有受灾经过克服。这不单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负责。
1: 你错了。

0: 我现在非常适合命令的人。
1: 情况怎么样？
2: 数据一切正常。
1: 好，睡着了。他睡得还挺快。
3: 是啊，到底比秦大队和于涛啊还年轻。
1: 行，留下两个人值班，其他人啊，也都睡一会儿。
4: 是
5: 是。

0: 董三，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请求出发。
0: 首长，
2: 董三请求出发。
0: 出发。
2: 是。
0: 出发。
2: 是。

0: 百哲，
1: 到，过去看看。
0: 这儿。
1: 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0: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
1: 瞅你那样，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啥也不是。
0: 行，只要你平安，我是啥都行。
1: 放心吧，
0: 加油啊！

0: 通知各保障分队一级准备。是。各保障分队注意，各保障分队注意，首长命令进入一级准备，进入一级准备。书记情况怎么样？
1: 书记很正常，
0: 你这边呢？
1: 所有数据都正常。
2: 记住，要沉着冷静，心无片语。
3: 做好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
4: 栋梁报告，已做好各种准备，向秦大队学习，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请求开始。
5: 可以开始。
6: 动动，动动，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7: 动三报告。
8: 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9: 再次询问各保障分队，准备好了没有？
10: 首长，都已经准备好了。
9: 宇涛，
11: 告诉谢振宇，挂锁后一旦偏航，
12: 立即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跳伞。
13: 是，动三动三，动两呼叫，首长最后提醒，撞锁一旦偏航，
14: 马上拉起来，同时跳伞。
15: 动三明白。
16: 动三再次请求开始，动三再次请求开始，
17: 动三，
18: 可以开始。

0: 你们仨俩盯着，你们三个过去看，快走！
1: 快看看人怎么样！快，
2: 一条队上。
1: 通知两位老总，检查飞机后。

0: 你现在不仅是我们的救护对象，还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呢。
1: 好，
0: 来来来，赶紧来！
2: 赶紧，赶紧，怎么样？
0: 来，赶紧上车，上车！
1: 哎呦，哎，慢点，慢点，慢点。

0: 谢振宇提议，适配大队的全体适配员都做一次 B40A 方式的撞左试验。他说：“一可以消除对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心理恐惧；二可以提前熟悉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动作要领。”你们同意他的意见吗？
1: 首长，应该同意他的意见。你说说你的理由。谢振宇是说，
0: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熟悉武器和战场，应当从现在开始锤炼我们未来的作战本领。嗯，你呢？
2: 我也同意，但我认为这件事还是要征求一下大地同志的意见。
0: 嗯，
3: 给我接基地医院找秦大帝。
4: 首长，我同意。 但是一定要告诉大家安全第一，特别是方向的控制。哦，对了，首长，您有没有觉得谢振宇已经进步了？
3: 您说他进步了？对，他开始考虑他自己之外的事情了，考虑航母舰载机战斗部队战斗力建设的事情。
4: 好，
0: 我知道。秦大帝，我听说你在医院里不安心啊，
3: 闹着要出院。
0: 啊，首长，我正要找您告状呢，他们把我的病房锁起来了，不让我出去。
3: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那待着。
0: 现在试飞大队没有你也挺好，至于什么时候让你出院，你要听医生的。
3: 对，这是命令。
0: 是。好，明天继续进行 B40A 的科目实验，每个人都要上，不但要练技术，
4: 还要练胆量。是。哎，何院长，您别送了啊，留步留步。行，你有我电话，有事呢就赶紧打电话。
5: 好嘞。
4: 哎，老谢，你完全可以待到明天再走嘛。我在您这都躺了十几个钟头了，没毛病都给躺出毛病来了，放心吧。行，哎，车在门口等着呢。
5: 感激不尽。
4: 收到。哎。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来拿你的监测数据。我数据表现怎么样？有些不太一样。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哎，我问你，在挂锁前那十秒，你在想什么呢？
4: 合二为一。
6: 跟飞机？
4: 对。稍等啊，我只要上了飞机，就跟飞机合为一体。在最后的时间里，我只需要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体，挂上外挂。我知道你很难理解我和飞机之间的感情。 总而言之呢，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
5: 那恭喜你了。这里面也仰仗你对我的正向引导，
4: 谢谢。
5: 别客气，我的治疗方案你可能是不理解，但是能帮你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走了。
4: 你怎么回去啊？
5: 有车。
4: 啊。

0: 您觉得可以让他走吗？还是让他走吧。只是有一条路，必须告诉总指挥，这一阵子啊，他还是不能参加试验。
1: 动次可以开始，动五、动六，出发！
2: 是。

0: 大帝要归队，这么快啊？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好，人可以回来，但是不能马上参加试验。太好了，有首长您这句话，我这心里踏实多了。这可是我的尚方宝剑呀！啊，好，首长再见。嗯，
1: 报告，
0: 进来进来，你们俩来得正好，坐。
2: 告诉你们俩一个好消息，
0: 秦大帝同志马上就回来了。这么快？他身体恢复了吗？来来来，坐坐坐，应该差不多了。怎么样，郑宇，你这边没什么问题吧？
3: 哦，我没问题。
0: 啊，B40N实验就要结束了，首长问我们能不能马上转入 B40B 实验。这个实验比 B40A 危险系数更高，咱们商量一下，拿出一个方案。
3: 到时候我们俩去向首长报告。嗯，代理大队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多多动脑子，发挥好余热啊！我这还谢天谢地呢，这一个月给我累的。政委啊，大队长回来了，那我这个代理的差事就交了，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大队长刚受伤回来，我请求他归队之后只做大队长，不做第一试飞员。我是全大队。
0: 唯一能够正常执行任务的第一试飞员，
4: 你说谁不正常呢？
0: 你这事是不是得跟我商量一下？哎，停停停停停！你们俩先别掐啊，这个任务是下达了，但是怎么飞，由谁飞，回头啊还要好好商量商量。再说了，大队长马上不是要回来了吗？他的意见我们必须得尊重。等我们开完这个会，我们一起去把大队长接回来啊。
4: 好，不用接了，我自己回来了。
0: 哎呀，大队长，
4: 大队长，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我不自己回来怎么回来啊？没人来接我呀！从早上等到现在，是不是不希望我回来？
0: 说什么呢？
4: 在聊什么呢？正常汇报工作，不会吧？是不是在聊 B40B 的事儿？走吧，到会议室，我们把这件事儿说道说道。走，
0: 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秦大帝。
5: 过去开会吧。这事儿还没商量完呢。反正你已经卸任了。
6: 你才刚回来半天，会就开完了。是。身体怎么样？没问题。B40B 实验是飞机斜对着阻拦所着舰，我刚才骂了工程部，啊，当时造跑道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两边的山给我刨了？ 这要是挂不住，就得撞山。首长，工程部已经提前两个月弄了这第一条跑道，已经不容易了。那倒是，等他们把两边的山都给我挖了，那得半年的时间。你觉得我应该把 B40B 实验计划推迟吗？首长是这样的，我征求过梁总和周总的意见。 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最好等没有山的时候再进行试验，这样安全，不会撞山。我当然知道两边没有山的时候试验最安全，可是这项实验不做，阻拦索的试验就没有完成，索就不能安装的航母上，航母的试验试航计划就得推迟半年的时间。你当我盼着出事故呢？
4: 首长，我计算过了，我争取尽量不出事故。
7: 你怎么能够做到尽量不出事故？
4: 我于涛、谢振宇搞了一套方案，已经送到首长的办公桌上了。
7: 我还没来得及看，你先说说大概的意思。
4: 这个方案是谢振宇搞的，于涛提出。

0: 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简单的说，就是试飞员以B40B
1: 的方式挂锁失败的一瞬间，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改变航向。这难度太大了，你们大队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你能做到，其他的人行吗？我可以第一个试飞，如果成功了，可以总结经验。
2: 万一失败了，
0: 我计算过，成功概率很高。
1: 你不要跟我说概率，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别人没到试飞的时候，你这个大队长先出了事儿，我不愿意。还有，除了这个方案，你们还有其他的方案吗？啊，一瞬间飞行员既要控制姿态，又要拉起来，还要改变航向，这太难了。
0: 我们没有第二套方案，首长，我于涛、谢振宇。
2: 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我们把飞机拉起来的同时改变航向，我们是应该能做得到的。
1: 你做得到，谢振宇和于涛，我看未必。我计算过，
2: 首长计算过。
1: 你以为我整天吃干饭的非常难？一是起飞高度不够，另外转舵时万一飞机失速，不是撞山就是飞机掉下来。还有，万一担心失速，转舵时稍慢零点几秒，飞机就会撞山。
0: 那个时候，飞行员就是跳伞，也不能保证它的安全，因为高度不够。首长，我们研究过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保证安全。
1: 你怎么一回来就把什么事情都抓到自己手上？啊？你认为有成功的机会？你说的还是你自己。将来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B40B
2: 方式挂锁是有一定概率，我们要通过这项试验找到规律，将来用到海上。
1: 你一个人有机会有什么用啊？
2: 那首长的意思？我给何院长打过电话，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信不过，就是非也要让谢振宇上，他刚刚完成 B40A 的科目实验，状态很好。你和于涛跟他比都没有优势，你告诉他，这是我的决定。
3: 他准备好了，要拿出一个能够说服我的方案来，先向你报告，然后再向我报告。到那时候我再决定批不批准你们进行这项实验。
4: 首长，
5: 这是命令。
3: 是。
4: 首长的指示，我传达完了，你们说说吧。
3: 感谢首长信任，让我第一个飞，没问题。
5: 大队长。
6: 我有问题，说。当大队长，不能履行第一试飞员的职责时，我这个并列第一试飞员有权利要求第一个飞。政委，你怎么看？
7: 我认为现在就确定由谁第一个飞，还为时尚早。
6: 没错，首长呢是点了振宇的名，但是大家别忘了，首长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振宇。
0: 拿出能让他信服的方案，这个才是关键。我认为谁能拿出令首长信服的方案，就该由谁第一个飞。
3: 不，我反对啊！首长的命令那就是命令，我们不能
0: 坐下。我认为政委的意见我们一定要考虑。这样吧，你们两个人先回去做套方案，然后让全大队来评判谁的方案更佳。评判的标准就是。
3: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然后拿给首长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来讨论，最后再让首长决定谁第一个飞。怎么样？
4: 我没问题。
3: 这对我不公平。首长好不容易点我名了，你们这样做，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8: 谢林宇，试飞大队有几个大队长？
3: 我感觉除了我以外，你们都是大队长，故意捣乱是不是？啊？我这不回来了吗？他那个代理大队长就不存在了。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3: 大队长、政委，你们三个好好聊，我回去准备我的方案了。你等会儿，大队长是你说的，只要我的方案比他强，就让我第一个上。这个没问题，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一天不够，我可以再增加。正好最近大家的弦儿绷得太紧了，让大家休息一天。我还通知你们二位啊，我也打算整个方案交给首长，请他批准。
0: 大队长，你就别再掺和进来了。
3: 怎么着？没信心啊？没信心你赶紧退出。
0: 你要这么说，我还有信心了呢。大队长，就这么定了。

0: 谁第一个飞，我相信我们最终的方案都会是最好的。那好，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 是。嗯，
0: 话是你会说。
1: 政委，政委，你怎么还不走啊？
2: 坐下。
1: 我现在明白，首长为什么早早就明确，让振宇第一个飞，一是认为谢振宇行。 二就是为了阻止你，没想到你这一回来又把一切都抓在手里，不给大家机会。你也觉得谢振宇行？没错。刚才当着振宇的面，我不好说。就像一场篮球比赛，一名运动员手风正顺，大家自然应该把更多的球传给他，让他来投。谢振宇刚刚完成B40S实验，不光是我，两个专家团的成员。 都被他这一阶段的表现打出了全大队的最高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光是你，于涛也不要跟他争。
2: 关键还是看方案，谁能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就谁上，这才是原则。

0: 现场，现场，现场！谢谢，谢谢。王总，你看今天晚上我唱也唱了，跳也跳了，咱们那份合同的要求就别太苛刻了，要不然我们钱总会把我开除的。
1: 刚才这舞跳的真不错，你把这杯红酒换成白的，干了，这合同我就签了。
0: 王总，你们别跟着起哄，你们别跟着起哄啊！
2: 王总的，
0: 大家都听见了啊，王总可不能赖账。
3: 嗯，
0: 来，我敬您。
3: 来，大家干杯！

0: 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到5年，太好了！
1: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寒报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寒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休息一天，你干嘛不多睡会儿？今天不还有工作呢吗？有心事啊？
1: 我没事。哎呀，40分钟之后办公室见，我去吧。
0: 40分钟也没有用啊！如果跑步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话，要我们心理医生干嘛呀？都去找田径教练。

0: 佳医生，我木呢？心里有事儿？没有。哎呀，心情不好，你去海边喊两嗓子，喊两嗓子，心情就好了，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1: 我心情很好。
0: 行，我陪你跑。
1: 哎呦，我不用你陪我，你忙你的去吧。
0: 陪你跑步，咱们也算是两清。
2: 我没听说过跑步还用还的，这有借有还啊！
0: 赵倩儿啊，你知不知道跑步的时候不能说话啊？这岔气儿不能赖我啊，是你心里有事儿憋的。回医务室歇着吧，啊！跑步如果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不需要心理医生了，都去找田径教练了。出什么事儿了？方便说吗？
1: 不方便。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1: 什么事儿？谢老师啊，难得休息一天啊，不给自己放个假呀。
0: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就给我出去。
2: 还真有个事儿，市里头有一个游戏精英研讨会，想请你一起参加。
0: 不是康延成，你能不能靠点谱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闲工夫？
1: 你要去你自己去，我忙着呢。
0: 忙啥呀？
3: 这昨晚不都算完了吗？啊，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啊，还跟这儿费什么脑筋呢？我觉得这个方案还不够精确。都已经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了，还得怎么精确啊？来，你看看我这个。要想避免飞机撞山，就得在挂索失败的瞬间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
1: 这是性命攸关的事儿，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必须在理论值范围之内。我说完了。
0: 很好，来下一个，
4: 金林，你说。

0: 肯定是老爸的电话。
1: 喂，大弟啊，告诉你个好消息，秦姨的病情有很大的好转，她的腿啊已经有感觉了。
2: 真的？
1: 真的，我觉得是针灸治疗起了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我自己在学习针灸呢，希望回去以后可以在家治疗。
2: 你自己练针灸啊？
1: 哎，我先试试看吧。哎，对了，你那儿怎么样啊？一切都还好吧？
2: 我这边一切都好，等我这边忙完了，我去到医院里好好感谢人家医生。
1: 哦，你儿子啊，让我告诉你，你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2: 吴晓，儿子的病我不在身边，真是亏欠你太多了。

0: 于涛，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下午第一次飞第四零B科目试验，还是有谢振宇来飞。嗯，
1: 这我想到过。
0: 第一，我们是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为什么就不能是他呢？
1: 大队长，我只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以后都这样了？
2: 为了让谢振宇成长，所有这样的任务都留给他，
0: 那不会，也不可能。谢振宇需要成长，他自从进入试飞大队之后，经历过挫折，但他挺住了。眼下，他需要成功。老是失败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人才的，只有不断的成功，才能锻造出优秀的人才。
2: 当然，现在说这些话为时过早，试验试飞的路还很长，你能想象得到，如果没有你和我，谢振宇能挑起这么重的担子吗？好了，响鼓不用重锤敲，虽然今天下午第一个飞的不是我们，但你和我还有全大队都是做出贡献的。如果成功了，我们都有份。但如果，
0: 请大队长和总指挥批准。 如果这次谢振宇失败了，下一个飞的是我，而不是你。
2: 好，同意。

0: 首长同志，试飞大队B40B
1: 科目试验正在进行，请您指示。
2: 。通知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0: 是。各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3: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
5: 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3: 动三明白。

0: 我命令你接替指挥位置。
1: 是。
2: 不，那你们飞完了，总该轮到我了吧？
3: 有可能。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2: 我回什么？我就在这吃。

0: 你好样的！
1: 下一个谁飞？
2: 报告大局长，本来是耿建林，他上午飞过了，我申请递补。
1: 报告大局长，按计划，下一个应该是我。对，是康彦成，康彦成，登记，是。

0: 正常，一切正常。
1: 明白。 董六准备。
2: 是。
1: 怎么，真准备好了？
2: 哎呀，放心吧。
3: 他昨天夜里就准备好，你看他兴奋的跟骡子似的，就差撂蹶子了。
1: 董六，
4: 到，
1: 登记。
4: 是。

0: 看看去！
1: 小毛，怎么回事？我看见一堵墙，我感觉不是由门这样撞上去了。
0: 墙？让我去修。出动！
1: 救护车！收到！
0: 明白，快上！
1: 政委，我没事。
0: 上来吧，快点！
2: 记一下，一会儿回去调一下他的数据。是。
3: 孟小毛，你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就是有点头晕，
0: 先把药吃了。
3: 能行吗？
4: 没问题，没问题。
2: 快点。
3: 别紧张啊，到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吧，慢慢躺下吧。
5: 戴队长，让我再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发现小毛说的那堵墙。
0: 好。

0: 我们要保证自己的精神状态更好。
1: 夏海，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重点是去发现到底有没有那堵墙。
2: 是。
1: 感觉不好，坚决不飞，这是科学精神，跟勇敢不勇敢没有关系。
2: 明白。
0: 邓军。
3: 赵队长，我过去看看。哎，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飞了，我怎么没见着啊？
4: 他们都看见了。
3: 赵队长，让严成过来一下。
4: 怎么了？
5: 我问你，刚才你也飞了，你有看到一堵墙吗？看到了。 但我没当是一堵墙，我直接就飞了。
3: 你怎么不早说？还真有堵墙。
4: 还能飞吗？
5: 没问题。
4: 行，祝你成功。但是。

0: 没关系，有什么话就讲。
1: 感觉不好就不飞，这是科学，跟勇气无关。
2: 放心，大队长刚刚已经交代过了。
3: 加油！
4: 戴贵，
3: 可以啊，大队长的话都会说了。

0: 试飞结束，今天试飞结束。
1: 高队长，我想再试一试。我今天飞了，我没看到那堵墙，我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注意力集中，不能飞，坚决不飞。
2: 是。

0: 肯定出事了。
1: 东三，有没有发现那堵墙？
2: 有，我刚才看见他了。
1: 全队带回。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

0: 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 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你好，
2: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2: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好的。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4: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喂，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1: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0: 那你，
2: 老师，我到了。
0: 啊，周老师，
2: 你跟呢？石头呢？
0: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2: 好，去吧。
3: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2: 是198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4: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这个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2: 对对对，
4: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2: 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3: 十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5: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啊，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迁安置到其他地方了，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
3: 四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两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她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2: 公司里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6: 没有尾巴，
4: 两只都没有尾巴。
6: 哎，它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2: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它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瞎唱了。
4: 来跳一个，怎么跳？哎，他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2: 就可能看之前也遇到杨坤老师，然后他现在在那儿练功，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唱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4: 杨坤老师是
2: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4: 那您带我去呗。
2: 好的。
3: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传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4: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7: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3: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4: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

0: 班的时候，您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习，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细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1: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剧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0: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1: 第三年吧，我19岁。
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1: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下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2: 千禧年姜母奖，凭这部戏，杨坤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1: 当时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0: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1: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05的，高铁，大概7:39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
0: 上课
1: 早课。
2: 美人是什么？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扇动便是小荷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荷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颗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0: 你怎么才来啊？
3: 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就
0: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3: 打了2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0: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3: 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0: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3: 没事，你喜欢就好。
4: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8月。

0: 就成了这条巷子。从满墙藤蔓到木楼玻璃窗，院落与脚下的石板道，每一条街缝都怀着遥远的往事。他们比临水的那株老香樟要古老许多，拥着鱼鳞般的嫩柳与细竹，连同越墙而来的几只小鸟，衔着雨雪风露，把小河织成一件热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

0: 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1: 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够留，是此湖。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G20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 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 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地治理西湖水患，即开防洪灌溉之地，一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 有座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 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醉意是杭州，这一年一直在为此城蓄力。 Living Holiday， 像诗一样活着，一切。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俄江经济开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俄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区领导开展6一儿童节慰问活动，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全力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 我区开展困境儿童走访慰问活动；
0: 古城峰会依托万亩水果实现四季鲜果不断档；
1: 老粮仓变身夜游新体标，蔗糖光影烟火集点燃周末夜经济。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区领导钱林江、于丹、赵文忠、金山中等分别前往我区部分幼儿园、小学，向全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师及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2: 5月28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来到我区滨江小学和第二实验幼儿园正义园区开展慰问活动，区领导钱林江、赵文忠、孙伟琴参加。

在滨江小学，王涛参观学校第三届艺术课程节展览，观看校园吉尼斯项目展示，并走进校游泳馆与教师亲切交流。在了解学校小星贤事迹后，王涛希望孩子们传承绍兴祖辈先贤的精神，在学贤见贤中感悟先贤温度，涵养品德修养，见贤思齐，向上向善，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在第二实验幼儿园正玉园区，王涛一行先后观摩幼儿足球、家园社开放日活动、飞衣剪纸、八段锦表演等，希望幼儿园继续秉持儿童为本、发展求真的课程理念，积极探索园家社协同育人模式，让每一个孩子在真实情景中快乐学习、健康成长，促进幼儿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助力区域活教育品牌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王涛表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要始终将立德树人摆在突出位置，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关心关爱广大教师，用心守护祖国的花朵向阳生长，让优质教育惠及更多家庭，真正把人民满意的教育落到实处，推向深入。5月28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区长孙伟琴一行还来到曹娥街道中心幼儿园，听取幼儿园办学情况介绍。在小导游的带领下，钱林江一行走进户外角色游戏区、教室和小农场，与小朋友们互动参与游戏体验和手工活动，观看幼儿手工作品展示，为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意表达点赞喝彩，并向小朋友代表送上六一节礼物。钱林江在慰问中强调，学前教育责任重大，一个孩子背后就是一个家庭的深切期盼，要用心用情办好学前教育，始终把孩子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差异，善于发现每一个孩子的与众不同，让园所和而不同的理念真正落实到日常保教中，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快乐中成长，在成长中闪光。慰问期间，钱林江还来到实验中学，深入食堂后厨和餐厅，督查校园食品安全和学生营养膳食管理工作。他强调，校园食品安全是底线工程，关系千家万户，责任重于泰山，要丰富菜品供给，注重营养均衡搭配，满足学生多样化饮食需求，要充分发挥家委会监督作用，健全家校协同机制，让家长参与，让家长监督，让家长放心，要推动阳光厨房提质扩面，以数字化手段强化全链条监管，切实把校园食品安全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全力守护学子健康成长。5月27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副区长陈建波来到梁湖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六一慰问活动，园内童趣浓浓，小朋友们兴致盎然，正在有序开展香囊制作、篮球训练、农活体验等特色活动。于丹走进孩子们中间，与他们亲切交流互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并详细了解幼儿园办学理念、师资配备、幼儿保育教育、食品安全等工作开展情况，叮嘱园育人初心，进一步发扬活教育理念，用心呵护每一名幼儿，全力为孩子们打造安全、温馨、优质的成长环境。在百官重华小学，于丹一行参观了校园环境，听取学校特色教学活动开展、减负提质落实情况介绍，饶有兴致地观看学生各类实践创作成果以及传统戏曲表演，向学生代表赠送了节日礼物，为大家送上节日的美好祝福。他勉励学校要立足品牌与特色，深度挖掘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厚植优质教育土壤，激发学生们成长成才的内生动力，培养更多栋梁之才。同时向老师们致以诚挚问候，希望老师们尽心尽责、用心呵护，当好少年儿童成长的领路者、护航人，让每棵小树苗都能茁壮成长。5月27号上午，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国来到城东小学小月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节日走访慰问活动。在城东小学，金山中一行实地参观校园特色办学成果，走访学生儿童公寓，细致查看住宿环境、配套设施与日常管理情况，观摩学校青瓷社团特色活动，对学校深耕传统文化、丰富学生课后生活、推进素质教育的做法予以点赞，叮嘱学校要全力为学生打造安全温馨的成长环境。在小月街道中心幼儿园，园内非遗工坊内，建筑纹样拓印、非遗漆扇制作等幼儿创意作品琳琅满目，尽显美育成果。金山

0: 中近距离观看非遗传承人带领孩子们创作棉花画，参与园区红色传承实践、影视道具创作及幼儿特色展演活动，充分肯定了该园非遗传承红色育人健体美育相融的特色办学模式，并希望幼儿园进一步丰富幼教课程，优化教师队伍，打造特色品牌，为少年儿童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区领导带队赴下管镇管粮村、新民村走访慰问困境儿童，送上节日祝福、爱心礼物和慰问金，并向家长致以亲切问候。
0: 慰问组一行首先来到下管镇管粮村一户困境儿童家中，区领导与监护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孩子的家庭生活、学习情况和身体健康状况，叮嘱孩子注意用眼卫生、保护视力，并送上玩具等节日礼物和慰问金。 同时，区领导提醒家长保重身体，遇到困难及时向村干部反映。随后，慰问组来到新民村另一户困境儿童家中，仔细询问孩子的学习进度和在校生活，送上节日慰问。慰问组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始终把困境儿童的健康成长放在重要位置，持续加大关爱帮扶力度，用新用情解决实际困难，努力营造温暖、安全、快乐的生长环境，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幸福成长。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和深厚的农耕基础，丰汇镇水果种植面积达万亩，实现四季鲜果不断档。眼下枇杷、杨梅相继成熟，这作千年古城迎来一年一度的夏日鲜甜季。在新河生态农业园，漫山葱翠间，白色大棚依山势铺展，该基地占地437亩，其中杨梅种植超300亩，含近50亩智慧大棚。目前大棚杨梅已上市。
2: 老客户订单排至3天后。杨梅的话就是分两块的，一块是大棚的，大棚的嘛，我们是22号开始那个采摘。品种主要就是使用种懂得那个水晶梅。
1: 车朗山巅起凤塔下，上虞起凤鲜果基地的百亩枇杷林枝繁叶茂。
2: 近50亩白枇杷挂满枝头，这片近300亩的山地果园种植樱桃、桃、橘、李、梅、柿、山楂、杨梅等多种水果，白枇杷为主打品种。我们是管饱的啦，什么药材都不打的，这个唯独是积分，我是从给不买来的，采摘完之后一袋一株一袋这样子放下去的。
1: 从山巅起凤塔到山坳智慧大棚，丰汇镇的鲜甜产业持续壮大。镇农业农村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果业发展，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红色采摘油精品线路，串联红色研学点与水果基地，对接上级农技部门，开展技术指导，提升果品品质，支持农业主体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等新媒体拓展销路，以产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发展。
3: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
1: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为丰富群众周末文化生活，5月以来，谢塘镇每周举办晋升光影烟火节活动，打造集美食、文创、演艺、打卡于一体的夜间休闲新场景。依托谢晋故里文化资源，晋升新片场已成为市民夜间文旅消费的热门打卡地。夜幕下的晋升新片场灯火璀璨。 改造后的老粮仓建筑群融入复古工业风与柔和灯光，电影文化元素随处可见。

0: 一步一景，氛围感十足。市民漫步星光步道，打卡特色光影装置，沉浸式感受电影故乡的独特魅力。夜市烟火升腾，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杂技表演吸引众人驻足。晚风、灯光与市井烟火交织，营造出惬意丰富的夜间体验。近年来，谢塘镇深挖谢晋名人文化，推动老粮仓转型为乡村夜间文化地标，将电影主题、复古风情与乡土烟火气有机融合，持续拓展夜游、夜赏、夜娱、夜态，有效激发乡镇文旅消费活力。下一步，谢塘镇将深化晋升光影烟火级品牌建设，优化文旅场景，擦亮谢晋故里文化金名片，让乡村夜更美，群众夜生活更精彩。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为积极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近日上虞妇幼保健院联合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六一公益义诊活动，以专业医疗力量守护辖区儿童健康成长。活动紧扣儿童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核心维度，由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精锐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广大儿童提供一站式专业健康服务。现场免费开展身高检测、骨龄检测、脊柱侧弯筛查、视力验光、口腔龋齿防治、过敏性疾病专业评估以及中医体质辨识等多项检查项目，精准排查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各类隐患。医护人员结合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一对一为家长提供科学养育、日常健康养护的专业指导。优质暖心的公益医疗服务获得了现场家长的一致认可与好评。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0: 今天上午，艾米尔幼儿园教育集团联合多方力量在龙山开展园家社沉浸式六一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以自然为课堂、共育为核心，让孩子们在生态探索、文化体验与邻里互动中度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活动依托龙山自然生态，设置多元体验场景。同乐大舞台上，孩子们与祖辈同台表演舞蹈、乐器等节目，展现亲情互动。非遗体验区开设书法、剪纸、植物染艺等项目，吸引亲子共同创作。传统游戏区重现抖空竹、跳格子等怀旧玩法，让孩子感受长辈的童年乐趣。现场社区能人担任一日导师，指导大家制作香囊和手工艺品。芳华艺术团带来旗袍秀，演绎传统雅韵。活动向社区家庭开放，邻里协作参与，营造和谐共融的社区氛围。
2: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去龙山啊，主要是给儿童呢搭建一个自然的大舞台。我们希望呢儿童在这样的一个开阔的大自然当中啊，他去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过一个特殊的属于自己的节日。
0: 近日，鸿雁幼儿园举办“生活在鸿雁里”六一暨大班毕业主题晚会，欢庆儿童节，全体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共度温馨难忘的夜晚。晚会在欢快歌舞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分为“生活在鸿雁里”、“鸿雁里真好玩”、“再见了我的鸿雁”三大篇章。节目形式多样，衔接自然，充分展现孩子们活泼自信、多才多艺的风采。非洲舞表演节奏明快，甜甜的棒棒糖童趣盎然。毕业节目《再见了我的鸿雁》则饱含深情。最后，全体幼儿合唱收尾，为晚会画上温情句点。现场家长与孩子无不为之动容。此次晚会既是一场欢乐的六一庆典，也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成长礼。三年时光，鸿雁幼儿园陪伴孩子点滴成长，用爱与专业守护童年，让这个六一成为他们幼儿园生活中温暖的回忆。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19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4度。今天蓝蓝的天空，白云朵朵，阵阵微风扑面而来，再加上19到32度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周二天况变化不大，仍以多云天气为主，周三以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有点闷热。周三后期至周五有较明显降水，气温略有回落。周六受弱冷空气影响有降水，周日将是小雨天气，气温降至22到28度。 本周五是24节气中的芒种，也是农民最

0: 忙的时节，同时芒种之后的气温显著升高，雨量比较充沛。区气象提醒广大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云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稻米，心中要亮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天气晴雨交替，气温整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今天多云到晴，体感舒适。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1.8度。明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会出现分散阵雨，降雨持续时间短，强度偏弱，多为零星小雨，对整体出行和生活影响较小。需要重点关注的是3号到4号，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将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雷雨发生时，局部区域还可能出现短时暴雨以及7到9级雷暴大风，气象风险较高，请大家持续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安全防护。降水过后，五号降雨逐渐停歇，不过降水并未彻底结束。7号后期，新的一轮降水又将会登场。接连的降水过程，大家要多加留意，出行记得常备雨具。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5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百官晴转多云，24到33度。曹娥晴转多云，24到33度。东关晴转多云。

23到32度。松下晴转多云，24到33度。张镇晴转多云，23到32度。丰汇晴转多云，24到33度。道墟晴转多云，24到33度。上浦晴转多云，23到32度。汤浦晴转多云，22到32度。下馆晴转多云，23到32度。永和晴转多云，24到33度。梁湖晴转多云，23到32度。义亭晴转多云，24到33度。小月晴转多云，24到33度。谢塘晴转多云，23到32度。长塘晴转多云，24到33度。盖北晴转多云，23到32度。岭南晴转多云，22到32度。晨曦晴转多云，23到32度。丁宅晴转多云，24到33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转多云，24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蒋玉根是杭州市富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作为一名土肥工作者，蒋玉根的主要工作就是与泥土打交道，研究推广土壤修复、施肥管理新技术，昼夜忙碌，与土为伴。这样的日子已伴随他走过了30多年。今天的节目，我们去认识这位土肥专家蒋玉根。
1: 小小的一方试验田，蕴藏着农业技术改革的深远意义。
2: 因为土壤呢是农业的基础，我们平常都说是要藏粮于地，但是藏粮于地首先要把这个地做好。你假如地搞不好的话，你藏粮于地就是一句空话。
1: 作为一名土肥工作者，蒋玉根的主要工作就是与泥土打交道，研究推广土壤修复、施肥管理新技术。昼夜忙碌，与土为伴，这样的日子已伴随他走过了33年。杭州市富阳区余山乡余山范是省级粮食生产功能区，是远近闻名的水稻高产田，亩产最高可达993公斤。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块地的原生肥力并不理想。
2: 检测当中就发

0: 现了一些问题，土壤有机质含量是比较低，磷啊钾也供应也不充分。
1: 2007年起，时任阜阳市农技推广中心土肥站站长的蒋玉根，带领团队对余山泛土壤开展了跟踪检测。在这千亩土地上，共采集土壤样本500余个，农作物样本近400份，实验室检测4200多项次，共建立田间试验500多个小区，实施了140多套不同的处理方案。连续15年，蒋玉根在这片稻田上开展了测土配方、绿肥水稻农作、标准农田地理提升、新型肥料减量增效技术等多种农田改良方法，用情推广着农业科技，用心转变着农民兄弟的种粮理念。如今，余山泛已成为全区的生态粮仓、高产基地。
0: 一方面把好的耕地维持好，另一方面把差的耕地改造好，是我们土肥工作的这个使命。
1: 2014年，在土壤安全利用课题推进的关键期，蒋玉根自家压力、工作强度翻倍。
2: 就是没有礼拜六、礼拜天，对他来说，白天的时候在田里面，晚上就回来写材料，写到四五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在一次深夜下班回家后，蒋玉根因为过度劳累大脑炎，可是没过多久，同事们又看到蒋玉根回到了办公桌前，但满头黑发已全部雪白。
0: 那时候我们总共有20多个项目，包括课题啊，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把事情做好的人，虽然人在病床上，我心里老是不踏实。
1: 大病未愈，耳聋与头晕的情况时有发生，他在单位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持续了近1年的时间。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蒋玉根不得不卸下了18年的土肥站站长职务，但对于农技推广与科研工作，他丝毫没有懈怠。
0: 拿把土拿在手上摸一摸，闻一闻，感觉很亲切，很有一种满足感。对国家专利，那么他的采
3: 蒋战是一名老党员，责任感很强，而且也很有担当，也细心的给我们指导，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的严格。
0: 再给他回笼一下，
2: 与其说严格，不如说严谨。
0: 再给他回笼，
2: 他对于每项工作就是要求你不能在办公室里面干，你得去田里面去实际了解农户需要什么。
1: 在蒋玉根的带领下，土肥科研团队踏遍阜阳境内的每一块农田，共采集土壤植物样本16000多个，农化分析15万项，共遴选出20余种主要农作物的化肥定额制施用技术，助推阜阳化肥使用连续负增长，向农户发放测土配方施肥明白卡200多万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应用面积累计达1000多万亩次。作为全国第一批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示范县和测土配方施肥整建制推进的100个示范县之一，阜阳的土肥工作已经成为浙江省的一面旗帜。
0: 土壤养分都不大平衡，
4: 丁坑坑的起种啊，颜色发芽个了，采好是土壤上一道浆材上啊，得知道。
5: 我们现在施肥量也少了，成本也降低了，而且效率也提高了。
6: 也有压力的，阿拉就是得过一段年啊了，农村一段年也有靠山个，有人家山我也弄起来调控。
7: 我们的蒋长肯定是好站长啊。
1: 在大家心中，蒋玉根是随叫随到的庄稼医生，也是热心为民的邻家大哥，更是裤腿上永远沾满泥土的科学家。在共同探索田间问题的过程中，这也是农技人与农户共生合作的最好样板。还有2年的时间，蒋玉根就要退休了，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因为他有一个心愿还未完成。
0: 1978年，阜阳县有幸能够成为

0: 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试点县。今年的话呢，刚好我们富源又成为第三次土壤普查的试点县啊，我也有幸参加了。我想呢，就是利用这次土壤普查的成果，把我们富源的土壤好好的整理一下，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我想对我们富源的农民和富源的一些的农业工作者，它的作用是比较大的。
1: 致广大，尽精微。33年，一万多个日夜，在这一方平凡的土地上，蒋玉根书写着不平凡的农业答卷。
0: 1989年从浙江农业大学毕业的啊，骑了个自行车，就是整整的农业呢，每一个山头啊、田块啊，我都跑遍了，认定了我从这个事情，我从事一辈子。
1: 全国10家农技推广标兵、最美农技员、浙江省劳动模范，这一系列的荣誉都不足以概括蒋玉根对农业的热爱。他对泥土的爱，就像这田埂间深深浅浅的脚印，漫长而艰辛。他对农田的爱，就像这麦穗上金黄饱满的颗粒，坚定而自信。
2: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走进海怡花卉生态基地，最吸引我们的是那一排排列在园中的紫薇花瓶，像是列兵典礼中的士兵，整齐如一，尤为壮观。长兴花木90后苗二代傅海义，5年前跟着有30多年木匠手艺傍身的父亲傅立平一起做起了花木生意。最初选择的就是紫薇花瓶和花梨这两个单品，并始终坚守着这个阵地，乐此不疲。
4: 偶然间我们出去考察，跟我父亲去出去考察，然后考察的过程中呢，偶然间看到一个路段上啊，种了这个花艺。然后呢，回来之后，我就跟父亲去商量，我就觉得我们四安乔木灌木太多了，造型这一块特别是少。然后呢，是可以去发展这个行业，然后这个行业呢不是那么简单。然后因为想到父亲呢他是木匠出身，然后回来之后就跟他商量了，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能尝试去做一下？父亲也比较支持我，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去做这个东西。
3: 现如今，傅海义的苗木产业呈现出勃勃生机，但是创业之初却十分艰辛。编织技术的不成熟和对紫薇花生长习性的不了解，都让傅海义承受过很大的损失。
4: 花霜降的时候不懂技术，然后套了袋子，它自然的就是把那个芽给它逼出来了，就是反季节出芽。当时的话失败的话也失败了，大概损失了50多万。是呢，我们是从一个花瓶开始去研究，然后不可能是一个花瓶做出来的话肯定就成型的，通过种种的摸索失败，包括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不懂习性啊，死了大片啊，基本上死了大概两三百棵。然后通过失败跟摸索，慢慢的懂得习性之后，我们现在的话发展成100多亩。
3: 盛夏绿遮眼，此花红满堂。紫薇花有百日红之称，寓意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4: 紫薇花花期比较长，然后的话它长达可以开半年，而且的话它这个管理比较好管理。其实编织的树木也比较多，像罗汉松包括一些茶花、茶梅还有海棠，这些都可以编织，就是比不过这个紫薇的花期比较长。紫薇呢，它这个寓意也比较好，因为紫薇紫气东来，大红大紫。然后我们给它铸造成花瓶呢，客户买回去呢，就是有一种那种出入平平安安的那种寓意存在的。
3: 作为苗二代，傅海义秉承着父亲的那份严谨态度，但不同于他父亲的埋头苦干，傅海义力求突破，积极对外宣传自家产品，并主动与温江区相关企业交流学习，积极寻求创新转变。
4: 造型跟父亲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也有争执，因为的话有意见不同，年轻人的思维跟他们的思维肯定是不一样通过流转，我觉得年轻人的思想肯定是要超过老一辈的通过我们就是有的多看看多学习这种观念去改变的就是一些苗木造型。这个创业过程中的话，其实父亲说实在的一句话的话，只要我觉得可以的，父亲都是

0: 全力以赴的支持我。
1: 有了艺术感的植物变得有灵气，也更值钱。一个比人高的紫薇花瓶，真正成本只有100多元钱，但因为充满了艺术感，可以卖到上千元。而贵的花木编艺作品可以卖到几万元，是可以珍藏的艺术品。而这看似简单的模具制作，却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0: 每一个花瓶做出来的一个模具，都是通过设计打样才能铸就一个完美的一个花瓶。花瓶的话是要通过手法去设计绘图，然后的话做出来一个模具之后呢，通过一次次的就是去尝试做出一个完美的一个花瓶，不是说一次就能成型的。哪一个样品做出来好，哪一个，那就是适用它大批量的去发展它，种植它。一个完美的一个精致的花瓶啊，其实很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一个盘根啊，一扎就可以，然后的话绕上去啊，这个幅度是很关键的，万一一不小心的话，这个幅度上上去就容易折断苗，该弯的地方要弯，该扭的地方还是要扭，定完形之后呢，就把扎带扎上去，锁定它就可以了。
1: 目前长兴海逸花卉生态基地拥有面积100余亩，年产植树100万，经营着手工编织的紫薇花瓶和花梨，现已引进美国红火球、红火箭、天鹅绒、艳红等20余种，集观花、观叶、耐寒性等诸多优势于一体，在打造花海、造诣花艺上应用也十分广泛。
0: 一个花瓶嘛，它的幼苗嘛要40棵，因人而定，它要是30几棵、20几棵也可以，但是我们要效果好的话，我们还是用40棵的苗，这样的话密度比较好。因为开花的时候，这个花头越多，花量就越大。把这个花瓶一颗颗给它上上去之后，然后我们就最后的话把这个扎带的这个小尾巴剪掉的话就完成了。完成了之后呢，就直接拿地里去种。种的话，我们种完了之后5个月开花就可以了。它的效果的话就达到了一个花瓶有平行上面开花。
1: 紫薇的花期有3个月，每年的7、8、9月是紫薇的盛花期，开花的时间长，花色艳丽，花朵繁茂。紫薇的树皮不会随着树林的生长而生长，树体长大后树皮会脱落，树干的颜色会变成古铜色，做成植物编艺的产品后更显得古风古韵，古朴大气，卓然天成。从一棵树苗培育成树胚，再到编织，再经过不断的改造塑形，才得以呈现出如今的千姿百态。
0: 这是花瓶的第一次花，第一次花呢，我们要让它形成第二次花的时候呢，它花生籽了，我们就要把它这个从这个地方把它掐掉了之后，它这边有芽头，它会形成二次开花的话，它可以开到10月份，所以说紫薇长达可以开半年。我们平时的养护的话，就是现在的罐就是留着让它开花，然后等冬天的时候呢把它修掉罐，来年的话春天的时候它发出来的花头会更多。平时的护养的话，就是一个瓶身上的一个抹芽，然后的一个追肥，就是这几个方面。其实它这个花瓶的话是很好养的。
2: 好，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是这些，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

0: 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堂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937年11月至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对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围攻以失败而告终，心有不甘的日军纠集50000余人再次进攻晋察冀边区。1938年10月28日，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在山西省广陵县邵家庄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了一次伏击战斗，此战使日军北围舞台的企图彻底破灭。

0: 又学习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这里提到的三五九旅是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他们在1941年3月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把处处是荒山野草的烂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他们的贡献一直传颂至今。在后方生产建设中建功立业的第359旅，在抗日战场上更是横扫日军的精锐之师。1938年10月28日，第359旅在山西省广陵县邵家庄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斗，史称邵家庄伏击战。1938年初，日军先后调集8个师团及3个旅团、2个支队，约24万人，分别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实行南北对进，夹击徐州，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进而攫取中原，攻占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徐州及中原战场的安危，先后调集64个师、3个旅，约60万人，由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南北的广阔地域上，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一场大规模会战。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总部先后3次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向平汉、平绥、正太和同蒲北段铁路沿线的日军出击，牵制向徐州战场调集的日军。1938年2月9日夜，晋察冀部队对日军进行第1次出击，向后方实施袭击，并破坏交通线。4月下旬，为了阻断日军调集津浦路沿线兵力助攻徐州，晋察冀边区部队向平汉线北段进行第2次出击。
1: 1938年5月下旬，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旅长汪振奉命带领部队由郭县进入衡山地区的番治、浑源和广陵等地，协同晋察冀军区扩大抗日根据地。
0: 王震，1908年生，湖南浏阳人。1924年参加工作，1927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

0: 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第120师第359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在1938年7月7日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晋察冀军区和王震率领的第359旅在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下，向平绥、平汉、津浦铁路线和附近城镇据点发起了第三次大出击。八路军一度攻克易县城，攻占定县车站及桃花堡、西河营、暖泉、北水泉等日伪军据点，袭入新乐、平山等县城，并击毁了北平近郊石景山发电厂设备，袭击了香山附近的日伪军。此次破击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1450余人，俘伪军13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300余支，破坏铁路50余公里，使平汉县北段的交通一度中断。
1: 为了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部队先后于1938年的2月、4月和7月，向平汉、平绥、通浦和正太铁路沿线敌占城镇进行三次大的出击，其中平汉铁路是日军在华北的中枢神经，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八路军的第三次大出击一度中断了平汉铁路的交通，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严重威胁。
0: 此时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日军声称五台山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叫嚣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决心分兵进剿。于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向平绥、平汉、同浦、正太各县大量增兵。寺内寿一1879年出生，他的父亲寺内正一曾任日本首相。寺内寿一曾任日本陆军大将，他以铁腕整肃陆军，主张侵华战争速战速决，因而指挥日军华北方面军猖狂进攻整个华北地区。

0: 1938年9月10日起，寺内寿一在晋察冀边区周围先后集结了第110、第26、第109师团、独立第2、第3、第4混成旅团等部，共计50000余人，以分进合击战术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企图摧毁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机关。
1: 日军过去采用的是长驱直入的战法，后来发现不灵验了，于是换了一套招数，也就是所谓的分进合击。什么是分进合击呢？就是兵分多路，象形合围。
0: 1938年9月21日，日军由平汉、正太、同蒲路沿线兵分25路，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大举围攻。在东线，由平汉线至定县、望都、保定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10师团，于9月21日占领曲阳、唐县、滦县等边沿城镇后，继续向富平发展进攻。在西线和南线，由同蒲铁路至代县、定襄等地出动的日军

0: 109师团一部，即由正太县至孟县、平山、井陉出动之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分路向五台、红紫殿进攻，企图合击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在北线，由平绥县之玉县、广陵、浑源等地出动的日军第2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在9月20日占领北口、九宫口等地后，向涞源、灵丘等地发动进攻。1938年10月1日，日军攻占涞源、灵丘县城，其他各路日军也相继占领了五台、富平县城。晋察冀边区的大部分城镇都被日军占领。
1: 得逞后的日军积极修筑公路，建立据点，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以便分片清剿，各个消灭。对此啊，八路军主力转入敌后，袭击日军据点和主路的日军，以破坏日军的分割计划。
0: 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遵照晋察冀军区命令，在玉县、涞源、广陵、灵丘、大营地区对抗日军，破坏日军的分割计划。1938年10月5日，东路日军侵占富平县城。

0: 第三五九旅第七幺七团配合晋察冀军区主力，积极打击敌人。经一天两夜激战，收复富平县城。八路军收复富平县城后，日军北路总指挥官、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长冈宽志中将从玉县抵广陵。王震判断该敌必将去灵丘，于是命令贺庆基率领的第七幺九团和第七幺七团第九连，在广陵以南十公里的张家湾、邵家庄地区进行伏击战。第七幺八团一部在灵丘以北十公里的黄台寺、贾庄地区阻击来援日军。贺庆基，1909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第三五九旅第七幺九团团长。
1: 第三五九旅第七幺九团是以红军为骨干组建起来的一支部队，排列上的干部大多参加过长征，作战经验丰富，部队士气非常旺盛，但该团武器装备较差，步枪大多是汉阳造，尤其缺乏弹药，有的战士只有十几发子弹。
0: 当时第七幺九团住在灵丘县以西的王庄铺，离设伏地约有50公里。经过积极努力，战前各项准备工作就绪，第七幺九团于10月27日下午4点准时出发。他们避开大道，在崎岖的山路上急速前进。部队经过12小时的隐蔽行军，于28日拂晓前到达预定地区后，就按原定部署迅速展开。邵家庄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最南端的宜兴乡，地形为半山半川，南高北低，属山川结合型。邵家庄是土石山区，而张家湾是

0: 赵家庄的这段公路是日军必经之路。这段公路夹在两座大山之间，形成天然的咽喉要道，两侧山上杂草丛生，十分便于隐蔽出击。此次作战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第719团一营和第717团九连担负主攻，由营长常修瑞、教导员彭青云带领，埋伏在西侧山坡和沟下；第719团二在二营南侧山后待命。战斗打响后，跃进至张家湾西北侧之高地，据险扼守，阻击广陵增援之敌，坚打向北突围之敌。第719团二营四连埋伏在预设阵地的南端，堵击向南突围之敌。团指挥所开设在一营后侧的山坡上，第718团一部设伏于灵丘以北10公里的黄台寺贾庄地区，阻击由灵丘来援日军。
1: 第359旅第719团根据邵家庄附近的有利地形，布下了一个口袋阵，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布下伏兵，张口以待北面来犯之敌。一场惊心动魄的伏击战即将打响。
0: 1938年10月28日8时许，灵丘日军乘车10余辆北上，接应长冈宽治，行至贾庄黄台寺地区，突遭第718团伏击，一举毙伤日军200余人，烧毁汽车5辆，缴步马枪30余支，日军残部退回。10时许，长冈宽治率队沿公路南下，行至邵家庄村西，突然一声巨响震撼山谷，顿时日军头辆汽车被炸翻了，其他车有的起了火，有的企图掉头逃跑，又被后面的汽车拦腰顶住，整个敌阵乱作一团。此时八路军阵地上的各式枪支一起吼叫起来，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敌人，整个伏击地段都被八路军火力控制。彭青云、常修瑞带领突击队如下山的猛虎，向日军发起了冲锋。日军见势不妙，企图依托汽车做掩护，进行火力拦阻。719团突击队不顾一切向敌人猛扑过去，动作慢的日军还没来得及从汽车底下钻出来，就被719团突击队击毙。从汽车底下钻出来的日军来不及上刺刀，就与719团突击队员展开了白刃格斗。白刃战持续了30分钟，日军大部分被击毙，长冈宽治也被719团教导员彭青云击伤。图片上的枪是日本38式步枪，当时719团教导员彭青云就是用38大盖击伤了长冈宽治。长冈宽治倒下后，日军大乱，
2: 长冈宽治带领的日军大部分被击毙。广陵日军得知长冈宽治已经北魏，急忙的驰援，11辆汽车载着步兵、炮兵400-500人，并有1架飞机在空中助阵，急匆匆地向邵家庄扑来。长冈宽治逃走时却把指挥刀丢了。
0: 广陵县的日军出援早在第359旅的预料之中，担任预备队的第719团三营按预定计划，在战斗打响后，已在营长胡正、教导员陈友元的带领下，从待机地域向北迂回，进入了预设阵地。当日军援兵的汽车开到预设阵地前，就遭到719团三营密集火力的突然阻击，走在前头的汽车顿时起火，车上的敌人大部分被击毙， 日军在遭迎头痛击后恼羞成怒，妄图凭借兵力和武器优势对三营阵地轮番进行冲击。三营在日军重兵和强大火力压制下，全体指战员不畏强敌，依托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顽强地扼守着要路，使日军始终无法前进。11时许，三营得知719团主力已安全转移，便主动撤出战斗。
2: 邵家庄伏击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500余人，炸毁汽车10余辆，以及缴获了照相机、望远镜等一批军用物资，尤其是缴获了日军的作战日记和标有日军作战部署和八路军部分部队的番号及驻地的作战地图。
0: 邵家庄伏击战的胜利，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援了反围攻作战，有效地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北围舞台的计划。

这是位于山西省潞城市东部的神头村，远远看去，它和太行山上大多数的村庄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然而70多年前，它却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凝就了一段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

这是位于山西省潞城市东部的神头村，远远看去，它和太行山上大多数的村庄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然而70多年前，它却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凝聚了

0: 段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1938年3月上旬，八路军第129师奉命由正太铁路附近行进到山西东南的襄垣地区，侧击由邯郸经东阳关向潞城长治进犯的日军第108师团，并破坏东阳至长治的公路，以钳制日军向黄河河防进攻。黎城是日军第108师团的一个兵站，守敌约1000人。潞城为日军第108师团司令部，部有重兵把守，两城之间为丘陵地带，并有浊漳河相隔。面对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日军，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经过多方侦查，决定在黎城和潞城之间做文章，挫挫日军的锐气。刘邓打算采取西打敌援的战术，袭击黎城，调动潞城日军出援，并在途中利用有利地形设下埋伏，一举歼敌。刘邓把打援任务交给了陈赓的第386旅。
1: 第386旅有一个绰号，叫做“三子一郎部队”，怎么来的呢？陈赓腿有伤残，人称瘸子；政委王新亭高度近视，戴眼镜，人称瞎子；参谋长周希汉奇瘦，人称瘦子；副旅长陈再道号称拼命三郎。这就是三子一郎的来历。美国大使馆武官卡尔逊曾到该旅考察，称赞说：“386旅，中国最好的旅。”
0: 陈赓，湖南湘乡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期。1927年8月，陈赓随周恩来等人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会昌的一场战斗中，左腿不幸中弹。陈赓历任营长、团长、师长，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抗战爆发后，他在刘邓麾下任第386旅旅长，开赴华北前线。
2: 在七更村那个地方，就是连续3天内2次伏击日军。第一次伏击他，消灭他100多，然后还在原来这个地方，隔了一天，又伏击他一次，还是那个时间上午啊，又伏击他一次，这次消灭他300多，加在一起大概400，近500人了啊，这个家伙日本人是打疼了的啊，当面的进攻的日本鬼子是打疼了的，而且这2次打的都是，尤其是第一次打的是他的野战部队。
3: 七根村这个战役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呢，是在同一个地点2次设伏，在军事上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个在太原会战中呢，有这个娘子关战役是国民党主要的一个防线，就是如果娘子关被突破了，太原就没办法了，这是实际情况。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大的这个娘子关这个战役中间呢，其中呢我们就负责呢这个游击战，消灭他的增援部队，所以就在这个七根村呢进行了2次伏击。第一次伏击呢获得了良好成果。第二次伏击的时候，很多人都怀疑说那打老鼠恐怕2次打一个地方都很难。父亲就根据了这个时间地理情况的分析，就是他要想增援娘子关，再次有效的增援娘子关，不走七根村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在这儿第二次设伏以后呢，这个又获得了非常良好的成果，消灭了日军。
0: 利用敌人的惯性思维，反其道而行，3天之内

0: 在同一个地点连续出击，长庚率部让狂妄的日军吃了不小的苦头。那么这次伏击战又该在哪儿打呢？按照传统经验，一条深沟两侧高山是打伏击的最佳地形。很快，第386旅的指战员们就循着这条思路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地点。从国民党军提供的地图上看，整条邯郸长治公路上恰好有一处，也是唯一一处这样的地形，离鹿城12.5公里的神头岭。
1: 神头岭呢，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围点打援的这么一个过程。徐帅呢，这个围的点，我父亲呢和陈根呢去打的援，所以这个战役本身也很有特点。这个因为在讨论伏击点的时候啊，就选择了神头岭。神头岭呢，这个我父亲呢就和陈根呢一起给作战部门讲，说这个恐怕光在地图上看啊还是不够的，就是要指挥一个伏击战，我们要到实地去看地形。
0: 指战员们兴冲冲地爬上了神头岭，眼前的景象却一下子让他们傻了眼。地图上显示的公路根本不在沟底，而是铺在几公里长的山梁上。山梁的宽度只有100到200米不说，还没有树木等隐蔽物，光秃秃的，难以埋下伏兵。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对面是申家山，西面有一个1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叫神头村。显然，神头岭藏不了大部队，不适合打伏击。实地勘察的结果让大家极为沮丧，地图上唯一合适打伏击的地方居然会是这样的情况，一时间谁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2: 开始大家说这个地方没法打伏击，结果后来看到这个公路两边有国民党修的战壕，那个老战壕啊，后来就我父亲说就在这儿，在这个战壕里伏击，远的距这公路有100米，近的地方只有10几米，在这么这公路两边这个战壕里设伏。那是日本鬼子是这个根本没有注意到啊，你这个也。这个灯下黑啊，那里有八路军，啊。
1: 日本人有很多相对出来的重火器，比方说山炮，也有很现代的机枪。越是近战，它越发挥不了威力。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呢，成功的进行了这个神头岭的伏击。
0: 兵者，诡道也。地形条件不是很理想，反过来可能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经过利弊权衡，就这样，陈庚决定伏击战还在神头岭打。3月16日凌晨4时，按照预定计划，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突袭黎城。黎城日军不多，又搞不清楚八路军来了多少。慌乱中急忙向鹿城等附近日军求援。此前陈庚就已率部星夜赶往神头岭，鸡鸣之前他们到达预定部位，乘着夜黑潜伏了下来。
3: 八路军的铁拳不仅得先挥出去，而且还要结结实实地击中日军要害。由于日军火力强大，八路军必须尽量缩短接敌时间，这就意味着设伏。为了避免引起日军的怀疑，陈庚特别要求不能挖动工事上的旧土，不小心踩倒的草也要朝顺风方向浮起来。
0: 虽然这次行动极为隐秘，

0: 可还是有人发现了八路军的秘密。这是个勤快的农民，起床赶早放羊时，突然看到黑压压的八路军埋伏在山坡上，猛然间被吓了一跳。
1: 这位老乡很快反应过来了，很配合，马上就若无其事地离开了伏击地。八路军在和当地。

0: 敌人的来源。九时许，鹿城出援的日军开始进入神头岭，八路军焦急地等待着敌人踏进伏击圈，不料已近在眼前的日军大部队突然停了下来。
1: 走在最前面的一队骑兵离开公路，走上路边的羊肠小道搜索起来，离八路军伏兵不过10米左右。当时的第77二团团长叶成焕从望远镜中看去，就看到那个马蹄几乎都要踩到我们伏兵的头上了。可见距离之近，这个时候，只要谁不小心发出一丁点声音，那就完了。 战士们屏住呼吸，空袭仿佛凝固了一般。幸好负责警戒的日军只顾盯着前面的申家山，压根儿没注意脚下。其实他们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申家山确实有一支伏兵。战前，陈赓特地把速度最快的第77二团二营放在申家山，要求他们在战斗打响后40分钟内冲上公路。日军侦察兵搜索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踪迹，大部队便继续行军，大摇大摆上了神头岭。 他们完全没想到，八路军胆大包天，竟然埋伏在路边的壕沟里。也难怪，他们经过这条公路不是一次两次了，对这些日晒雨淋、长满杂草的陈旧工事早已司空见惯。9时30分，当走在最后的日军援兵也进入伏击圈时，陈赓一声令下。
2: 埋伏在北侧的第77幺团、西侧的第77二团、东侧的补充团同时开火，三面夹击。三个团，一个补充团加两个战斗团，战斗力都比较强，但是武器装备实在太差。
0: 你像他这个补充团里只有一个班只有一支步枪，剩下都是大刀长矛。根据刘伯承指示的战法，第77幺团用枪打头，第77二团主力和补充团用刀刺胸，第77二团三营用手榴弹炸屁股，十分奏效。 自进入山西以来，日军几乎所向披靡，骄横惯了，认为中国军队只有一种本事厉害，就是逃跑。哪想到竟然有部队敢偷袭自己。对八路军这次突袭，日军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一时间被打懵了。 加上战场狭窄，日军兵力兵器难以展开，死伤惨重。一名目睹现场的日本随军记者后来撰文回忆说，他们就埋伏在距我们2-3米、最多百米的地方。战斗一开始，1-2000人突然从身旁的工事中露出脸来。 连被憎恶燃烧着充满仇恨的眼光，都可清楚地看到，我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0: 路军战士一见到鬼子个个都是杀红了眼，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位无名战士的尸体，全身四处受伤，用毛巾扎着，临死之前用最后一口气将手中的刺刀插在了一个敌人的肚子上。
1: 遭到突袭的日军在短暂的慌乱之后很快反应过来，开始还击，双方打了半个多小时。

0: 时僵持不下，关键时刻八路军杀了一支生力军，这就是陈赓部署在申家山的第七七二团二营。该营在红军时期就是有名的摸夜长胜团、夜老虎团，以迅猛著称。这个营加入战团，八路军很快将敌人压制。日军被截成几段，顽抗两个多小时后，日军残部逃至神头村内，凭借房屋窑洞负隅顽抗。八路军立即组织强攻，歼灭大部日军。下午四时，神头岭战斗胜利结束。日军汽车部队的一名武长在日记里写道，第108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陆安到黎城的道上满是鲜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这一仗，八路军仅伤亡240多人，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俘获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骡马600余匹及大量军用物资，和日军的伤亡比例为1:6，给侵入晋东南的日军以有力打击。
1: 这是整个当时早期的这个抗日战场上我们打的最大的一仗，就我军打的最大的一仗。所以呢，这个当时在日本报纸上呢惊呼这是支那一流的游击战，他这样打得很漂亮，就是129师确实打了一些很漂亮的战役，包括这个火烧杨明浦，杨明浦呢一下这个打掉了敌机24架。
0: 不久，日本东亚日报发表了一则题为《脱险记》的消息，回顾了神头岭之战。作者本多德志是一名随军记者，战斗打响后，他躲进一口窑洞，目击了这场战斗的整个过程。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八路军的一种神秘武器。神头岭之战，中国军队全胜，主要是游击战，还有神秘武器。这神秘武器是首次使用，形状像长蛇，白头红颈黄肚皮，勇士们大部分吃亏在神秘武器上。日本人眼中的神秘武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第386旅有3个连是新组建的，当地不少老百姓为了保家卫国纷纷投身八路军，而他们手里的装备不过是一杆红缨枪而已。
2: 第386旅在七根村神头岭响当铺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把日本人打疼了。此后日军装甲车上出现了一条中文标语，专打386旅。第386旅政委王新廷说，这条标语是对我们的高级评语。全国解放以后，我国军校把神头岭之战作为一个模范战例列入教材来学习，甚至美国的西点军校也把神头岭之战作为一个典型的战例来研究。
0: 这场战役过去1年后，著名作家吴伯骁重访故地，写下散文《神头岭》，其中有这样一句：“神头岭成了日寇的伤心岭，我们的胜利岭。八路军到哪里，日本侵略者就得死在哪里。”1988年3月16日，在神头岭大捷50周年纪念日，鹿城县人民政府在当年的战场上建起了一座纪念碑，碑高15.8米，正面是徐向前元帅题写的碑铭，他镌刻着中国人宁。

不屈的志气，坚强无畏的勇气，和敢打必胜的壮志豪情。每年的纪念日，神头村都要连唱三天大戏，剧目多为杨家将和岳家班，铿锵不绝的锣鼓声中，那些精忠报国的故事。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在响塘铺成功伏击日军辎重部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组织下，30名国民党将领亲临战场观摩。响塘铺战斗是八路军第129师继神头岭战斗后又一个成功的伏击战。 他与长生口战斗、神头岭伏击战并称为八路军第129师在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